0: 好多人都写，其中有一个人胜出了，这个人叫睢景臣，他写了一个《班社调·少变高祖还乡》的这个散曲，一直传到今天，因为太有名了，而且他的题目就叫做《高祖还乡》，所以我们最后来讲讲这个散曲，因为他和这个刘邦还乡的故事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只要说到元代散曲，没有人不知道高祖还乡的。当然，这个曲子很长，好，我们全讲来不及，我先讲一讲大致的。啊，这个散曲呢是八支曲子，我要真要介绍的是刘邦下车到他看这一段写得很漂亮，啊，非常有名。我们先看那个第五支曲子，他这样写的：那大汉下的车，众人十里数；那大汉去的人如无物，众乡老斩脚束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门可里抬头去，去多是认得，显气魄我胸脯。这什么意思呢？他看见一个大汉下车了，这个大汉呢目中无人，下车以后呢，其他的人都斩脚束腰给他下拜，他说我也跪到那儿了，等一会儿我抬起头来一看，仔细再一瞧，我认识这个人，那不是俺村的那个吗？这个第六支曲子就写的特别漂亮了，这第六支曲子是揭刘邦的老底儿的，怎么揭的呢？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担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遇我喂牛切草，拽罢扶锄。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姓刘，你老婆姓吕，你老丈人在家我们村里教书，认得几卷书，你在我们庄东住过，也在我家里边切过草喂过牛，还给我家拽过把锄过地。最后一两支第七支曲子这样写了：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灵芝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撑了麻三秤，还九寨偷粮了斗几壶，有神糊涂处，明标着册立，现放着文书。说你刘三儿啊，你春天采了俺家的桑叶，采了就是偷了俺家的桑叶，冬天你又借了我们家的小米儿，零二八星一年到头借了，那就查不过来了。后来你借着你当亭长换田契，硬是从我们家强行撑走了三秤麻，然后还九寨你又从我们家多粮了三壶豆，有什么糊涂的？现在还放了账册明标着，那都一笔一笔写着了。最后这曲子，这个农民向刘邦要债了：少我的钱，拆拨内全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死准出。直到刘三儿，谁肯把你揪捉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换高祖？说你这个人呢，真不老实。你原来叫刘三儿，你现在改名叫汉高祖，你改了名我就不认识你哈。你改了名，你欠我家的钱，欠我家的粮，你还得还给我。这一段写的特别妙，这个汉高祖啊，是皇帝的庙号，就是皇帝死了以后，为什么他叫高祖呢？他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一代王朝的该皇帝，他那个庙呢，是摆在第一的，所以叫高庙，高祖之庙，所以叫汉高祖。这都是人死了以后才称他为汉高祖了，没有说他活着了叫汉高祖。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他活着的名给死着的名混到一块儿啊。你原来叫刘三儿，你现在改成汉高祖，你以为你改了个姓我都不认识你了，欠我家的东西你可以不还呐？那不行，欠的债你得还，欠的粮那交了赋税中间再扣了。这一段写的特别妙啊，特别妙。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散曲的套曲《高祖还乡》啊，这一支散曲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他虽然写的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刘邦，他是文学作品中间的刘邦。其实这个作品呢，他把高祖还乡的故事通过一个同村的农民的眼光加以描述，结了一个皇帝的老底儿，把他神圣的光环扒下来，原来是个无赖。这和历史上的刘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刘邦确实回过故乡，他回乡肯定有他的老乡认识他。当年刘邦在家乡做点什么事儿，他老乡心里怎么想谁也不知道。但是崔景臣就加以想象创造，写了这个散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来了自己的名字，留下来了这部文学作品。他给历史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反过来他说明一点，高祖还乡的这件事儿，到元代还有那么多散曲作家去创作这个题材，说明什么？这件事儿太有名了。你看刘邦回乡是在公元前呐，公元前100多年前回去，到元代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人们还在念叨这个事儿，还在记住他回乡这件事儿。咱们那么多人春节不都回乡了吗？别说过去1000多年了，几个月都没人提，当场都没人提。就是高祖还乡这个事情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就是讲述刘邦晚年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回乡。当然这个时候离刘邦的生命的终结，我刚才讲过了，已经非常短了，只有几个月了。他从自己的故乡回去以后，马上就要回到京城。他回到京城以后，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中间，刘邦还做了哪些事情呢？请看下集《英雄末路》，谢谢大家。
1: 高祖12年10月，刘邦打垮了秦国的主力后，到家乡沛县做了短暂的休整，然后回到了京城。这个时候，刘邦的人生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从此时算起，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5-6个月时间。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邦做了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英雄末路》。高祖12年10月，刘邦打垮了秦国的主力后，到家乡沛县做了短暂的休整，然后回到了京城。这个时候，刘邦的人生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从此时算起，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5-6个月时间。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邦做了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英雄末路》。刘邦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局势下，从沛县起兵反秦，只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布衣百姓到登上天子宝座的华丽转身。但刘邦登基称帝后并不清闲，他一直在为稳定西汉王朝四处奔波。到高祖12年，已经是重病在身的刘邦仍然带兵亲征，平定了秦部的叛乱。那么他回到京城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邦做了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

0: 风歌之英雄末路。
1: 刘邦从自己的故乡回到京城，一入函谷关就遇到几千人告状。告谁呢？告萧何。状纸一大摞，罪名就一件，用低价强行买老百姓的田地。刘邦一看这么一大摞告状信，心里可乐了，萧何的光辉形象终于破灭了。然后一回朝，萧何来见他，刘邦笑呵呵的指着那一摞告状信说了四个字，司马迁的原话：君自谢民。谢就是解释，这话怎么讲呢？您去给老百姓个说法吧。萧何没吭。当然萧何明白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要不这样办他就完了，命没了，现在是名没了，命保住了。所以萧何给刘邦说了，他说长安这个地方啊，土地少，人口多，为什么呢？它是首都地区啊，凡是首都地区人都多啊，哪个朝哪一代首都的人不多啊，所以怎么办呢？萧何建议说，你皇帝的皇家的那个打猎的那个上林苑里边有大片的土地，我建议把上林苑开放，让农民去种地，种了地以后那个秸秆粮食拿走，秸秆留下来喂上林苑的野兽，把那野兽喂饱了，你打猎是不是好打吗？萧何呢不但没解释，反而给刘邦提了个建议。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说了两点：第一，你收了商人多少贿赂；第二，你叫我开放上林苑，损害我的利益，讨好老百姓。最后做了个决定，别在这儿待了，向监狱里去吧。立即把萧何下到监狱里去，而且带了镣铐。萧何想毁了名保住命，就因为这一条建议下了大狱。汉初三杰韩信谋反被杀，萧何为民请命坐牢，就张良在家练气功来，没事儿。关了几天，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萧何说话了。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只说这个人叫王卫卫。王卫卫是个什么呢？王是他的姓，卫卫是他的官名。什么叫卫卫啊？皇宫中央警卫团团长，一个姓王的王团长出来说话了，说了两句话，说萧相国犯的什么大错啊，你把他下了大牢里还给他戴了镣铐。刘邦说他最多着了，第一他收了商人那么多贿赂，我不治他的罪吗？再一个，我听说秦始皇的那个人家的相国李斯，凡是有了功都归皇上，凡是有了过都归自己，你看我这个相国比你李斯差多了，今天这了明天那了，所以他收受商人贿赂讨好老百姓，我就要治他的罪。所以这个王卫卫就问刘邦了， 他说：“你说他收商人的贿赂，那点儿钱，萧何能看到眼里吗？你想想，当年你和项羽打仗的时候，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在那个荥阳前线，一点儿都不敢顾及关内，整个关中巴蜀都归萧何管。你平定陈豨的叛乱，你平定秦部的叛乱，你都是亲征啊。”把整个大后方交给萧何一个人。那个时候，萧何别说有什么企图了，他动动脑子、晃晃腿，整个关中都不归，不姓刘了。关中是多大一块土地啊！他现在好了，等你那所有事都办完了，他收点商人的贿赂，这可能吗？你凭什么就把你的相国想得这么坏呢？这句话说得很关键，这句话集中刘邦的一个要害。其实我们有些人把别人往往想得很好，这人本身很善良，有些人往往把别人想得很坏，把别人想得很坏的人往往是疑心最重的人。你为什么把萧何想得那么坏呢？萧何会那样做吗？再说，为民请命，那可是相国的职责所在啊。他做相国，他的任务就是要管理百姓，替老百姓说话，不替老百姓说话啊。有了荣誉归皇上，有了过错归自己。你倒觉得李斯是个相国的榜样，那李斯不是让秦朝二世亡国吗？那算什么榜样？这王维为一番话，说的刘邦哑口无言。刘邦说：“那这样吧，下令放了，把萧何放了。”就这，算是把萧何放了。萧何放出来以后，萧何是光着脚上朝给刘邦去谢恩。这皇上把你抓错了，那不叫皇上的错；皇上把你放了，那不叫改错，那叫施恩于你，你得去谢恩。所以萧何光着脚去谢恩，萧何年龄也大了，光着脚走起来。刘邦说：“别谢恩呐！我把你抓起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把你抓起来，其实是想让天下老百姓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君主。”你是一个好相国，所以我才抓你的。你看刘邦多会说啊，你为老百姓讲了几句话，我把你抓起来下了大牢，我是表现的，老百姓肯定骂我，我是用我的恶反过来衬托着你多美好。我要不给你关进几天大牢里，你咋能得到这个好名声呢？当然萧何也没话可说了。这件事儿，这是刘邦的解释。其实刘邦对萧何的猜忌非一朝一夕，前后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发生了，那个时候发生的是什么呢？给萧何加官，文武百官都去庆贺，有人点破说：“你给你加官，你以为是好事啊？给你加官说明皇上不信任你。”这萧何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赶快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家里的东西全部推掉，然后让自己的所有的儿子，还有自己同族的所有的子弟，只要够当兵年龄的，一律上前方去，就等于把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本家的那些同族的这些年轻的男性全部送到刘邦的大帐中做人质。等人去了，萧何的儿子到刘邦的大营去报到了， 刘邦可乐了，那是第一次。第二次，韩信叛乱，韩信叛乱的消息一传到刘邦那儿，刘邦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萧何，立即给萧何加封5000户。大家知道，萧何在被刘邦封为第一功臣的时候，萧何封了多少户啊？8100户。曹参是10600户，张良是10000户，萧何排第三，8100户。这一次，刘邦对他怀疑了，一下子给他加封了5000，还派了500人的警卫部队，还派了一个警卫队长。萧何可高兴了，又被别人给点破，他全辞了。但这个时候，儿子也没了，侄子也没了，都在刘邦的大营中间，刘邦还不信任，他最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一半捐出来献给国家，帮助平叛去了做军费，把自己的家产捐出来做军费，这刘邦才解除了对他的怀疑。第三次刑部叛乱的时候，刘邦对他的怀疑，萧何最后的办法是朝自己身上泼了一盆脏水。所以应当说，萧何这次坐牢绝非偶然，而是长期对萧何的不信任最后叠加到一块儿，把他抓起来了。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回到京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了萧何又放了萧何，这可以说让刘邦颜面尽失。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刘邦仍然没有得到安宁。萧何的事情结束后，另一件让刘邦更加揪心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又一个人叛乱了。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刘邦姻亲封王的第一人。刘邦的封王，封诸侯王，他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因功封王，按照功劳封；第二阶段叫姻亲封王，谁给他亲他封谁。姻亲封王的第一个人叫卢绾，这个卢绾给刘邦的关系太铁了。他俩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叫居同里，生同日，还有学同师。什么叫居同里啊？两个人住在一条街上，这叫居同里。什么叫生同日啊？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叫生同日。什么叫学同师呢？一块儿上学又跟着一个老师，这不叫学同师吗？这叫居同里，生同日，学同师。他两家的父辈还是世交，你说给刘邦关系多铁。刘邦封他做燕王，燕王卢绾反了，这个对刘邦的晚年的精神打击最大。所以刘邦之死啊，实际上是两大原因。第一，他的病让他备受煎熬；第二，卢绾的叛乱让刘邦的精神彻底崩溃。这个人为什么会叛乱呢？一句话的事儿，他就叛乱了。怎么叫一句话的事儿叛乱的？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陈豨叛乱的时候，燕王卢绾参与平叛，燕王卢绾派了他自己手下一个最善于搞外交的外交家，大家记住这个人叫张胜。

子张延是在匈奴，这个张延给张胜说了一席话，这个话太厉害了。这个原话这样说的：公所以重于焉者，一席胡适也；焉所以久存者，以逐后数反，兵连不绝也。这话实际上是两个意思，说你张胜受燕王卢绾之命出使匈奴，你在燕王那儿，燕王非常高看你，为什么？习胡适。什么叫习胡适啊？你非常熟悉怎么给匈奴搞外交，因为你熟悉和匈奴的外交，所以一出使匈奴，卢绾就想到你，所以你就特别在燕王的眼里边，你特别有分量，特别有地位，就是因为你习胡适。那么燕国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叛乱不断，燕国地位就显出来重要了。如果叛乱一旦平定了，下一个要整肃的对象就是燕国，你也会被整肃掉。他这个话实际上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一个人生道理，叫什么道理呢？说一个人你有没有价值，实际上取决于你有没有使用价值。这话讲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只要有用你就有价值，你要没用你就没价值。只有使用价值你才有价值，一旦使用价值消失你就没有价值了。这一说，哎呦，张胜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陈豨不能灭，陈豨不灭燕国才能长存，燕国长存我才能够受到重用，不断的出使匈奴。你把陈豨给一灭，燕国就不重要了，燕国一不重要，那么我也不重要了。他就明白了这么个道理，所以他回来，他在那儿，在那儿他不经燕王卢绾同意，他就告诉匈奴，我告诉你匈奴啊，你可别帮助汉朝灭陈豨，你帮助陈豨去对抗汉军，别让陈豨灭了。回来他就向卢绾报告，这卢绾事前怀疑张胜投敌叛国啊，已经向中央打报告要给张胜灭族了。张胜回来把这番道理给卢绾讲了一下，卢绾一听明白了，那就报告已经打了要灭族，张胜怎么办呢？找了一些其他的人杀了，说这些人就是张胜的家族，然后把张胜保存起来。所以这很多人死了很冤枉啊，就是因为当时需要杀人，找了一些人杀了，说这些人就是张胜的家族，就把张胜给救下来了。然后他就安排了两个人，第一，张胜长期驻守匈奴作为一个交通站，然后再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范琪，长期驻守陈豨那儿，帮助陈豨来对抗汉军。这卢绾做了两件错事。这卢绾听完这个话以后，卢绾为了长期保持住自己燕王的位置，一个派张胜驻守匈奴，一个派范琪驻扎在陈豨的军队中间，帮助陈豨。卢绾这个事做了以后就暴露了。怎么暴露的呢？陈豨被杀，陈豨的副将投降了，把范琪受卢绾的委托帮助陈豨的事报告刘邦了。说刘邦一下就知道卢绾是帮陈豨的，不是灭陈豨的。后来又抓住一个匈奴的降将，匈奴这个投降的人又说，他不光这样做，他还派了一个大使长期住在匈奴那儿，这个人叫张胜。刘邦一听，两件事都证明卢绾通敌，通匈奴，通陈豨。

0: 卢绾是刘邦最好的朋友，又是刘邦姻亲封王的第一人。刘邦会想到别人叛乱，但绝对不会想到卢绾也会叛乱。所以卢绾叛乱的消息得到正式后，刘邦可以说是深受打击。那么作为刘邦最信任的人，卢绾叛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是刘邦的死敌，但汉朝史官司马迁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与刘邦并列写在了本纪中。为什么已经死了2000多年的刘邦至今也无法摆脱项羽的追杀？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那么在他的心中，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英雄？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跟随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一起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项羽。百家讲坛近期推出英雄项羽系列，敬请关注。
1: 这个卢绾的叛乱呢、其实是两大原因。第一叫私欲膨胀。什么叫私欲膨胀呢？其实卢绾原来没有叛乱之心，他就想长期做燕王。其实长期做燕王最好的办法就是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你才能长期做燕王。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觉得我帮助陈豨联合匈奴，我就可以长期做燕王了。只要陈豨不灭，我这个燕王的位置就可以长期稳定的做下去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而且这一错以后再也无法改悔。第二个原因，一惧之心。这个一惧之心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刘邦对诸侯王的一惧，第二是诸侯王对刘邦的一惧。这个一惧一惧两个方面，一个是猜疑，一个是恐惧。刘邦给诸侯王和一些他们之间的一惧之心的产生是起源于韩信。首先是没有任何理由就夺了韩信齐王的兵权，第二是没有任何确证就诱捕了楚王韩信，第三是没有任何过失就把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这三点非常致命，这叫无理由、无证据、无过失，最后给这韩信抓了。所以给韩信一抓，最后在诸侯王中间就产生了一个恐惧症。只要说刘邦找谁谈话，这人就完了。刘邦一约谁谈话，这人立即就反，因为他不反，他怕被韩信那个同样的办法一谈话就抓起来了。所以谁都害怕晚年给刘邦谈话，只要刘邦一招他去谈话，这个人必反。臧荼第一个反，因为他是项羽封的，他害怕，他反了。楚王韩信第二个反，因为他是三个无啊，无理由、无确证、无罪过，把他降为淮阴侯，所以他反了。第三个是韩王信，被怀疑，把他迁到代国去，他反了。第四个是梁王彭越，被杀。第五个是淮南王穷部，见人家都是谈完话都反，所以他不谈话他也反了。最后是卢绾，卢绾其实想给刘邦谈个话。当刘邦派大兵去征剿卢绾的时候，卢绾带着军队没有投匈奴，跑到哪儿呢？跑到汉和匈奴的国境线上驻扎下来了。住下来干什么呢？等呢。他知道刘邦有病了，说刘邦什么时候病好了，什么时候去给刘邦解释一下。因为他俩是居同里、生同日、学同师，所以他觉得他完全可以给他解释清。

0: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刘邦病没有好，刘邦死了，卢绾立即带人投降匈奴了。投降匈奴以后，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只做了一年就病死在匈奴了。所以刘邦回到京城以后，这两件事一完，这刘邦已经折腾的只剩一口气了。最信任的萧何叫他下了大牢了，最信任的朋友叛变了，所以刘邦已经觉得活得没多大意思了，病重，吕后请医生，医生来了，刘邦就问医生，我的病能治好吗？医生说可以。刘邦破口大骂，骂什么呢？他说我提三尺剑夺取天下，此乃天命耳，我现在天命已尽，你还说什么能把我的病治好？你能治好吗？回去吧，不治了。把人家医生骂了一顿，但是医生临走还不错，给人家50斤走了。说刘邦就在那儿等着听着了，说吕后请医生看病他不看，那吕后怎么办呢？吕后就问他了，说您万岁之后，假如萧相国要去世了，谁可以继任？刘邦说曹参。吕后又问接下来呢，那意思是曹参死了谁？刘邦说王陵，但王陵这个人太杠直，叫陈平辅佐，陈平很有智谋，但是不能独任。周勃这个人厚重少文，但是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以让他做太尉。吕后又问再接下来呢，刘邦说你也管不了了啊，你也管不了了，言外之意是再接下来你也不存在了，你管什么了，不再说了。所以高祖12年4月25日刘邦病死在长安的长乐宫，病死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以布衣之身起兵反秦，最终夺取天下，他缔造了一个帝国，同时也走完了自己62年的人生之路。但刘邦刚刚去世，朝廷上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差一点把刘邦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颠覆掉。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惊天大事呢？
0: 原来刘邦刚一咽气儿，吕后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立即把他最亲信的姓陈沈一基召过来，讲了一番话。他说你看那些功臣，他们当年给皇上一样都是老百姓，后来给皇上一块打天下，皇上当了皇帝，他们做臣子心里都不服气，现在皇上死了，要他们去辅佐一个少主，就指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这时候多大呢？17岁。让这帮老臣辅佐一个17岁的少主，一定做不成。你想想，一帮老臣去辅佐一个17岁的少主，他们会服气吗？皇上在，他们还有个怕头，皇上一归西，这人无所畏惧，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所以要依着我来说，咱别坑，咱别说皇上死了，这叫什么？这叫秘不发丧。这个事儿大家听说过没有？秦始皇死了，不就走了这条路了吗？谁都不知道皇上死了，这样皇上对他们就有一个精神威慑。

然后咱俩好好谋划一下，把朝中的功臣以往打尽，全部族诛。什么叫族诛啊？不是杀了他们，把他们的三族，所有功臣的三族全灭了，天下才能安定。吕后这个计划要是一实现，一旦扶诛失实，西汉王朝肯定完蛋。就在吕后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你说那么大一个皇上死了，能不透风吗？他有好多渠道啊，送饭的、看病的、这个照顾他生活的，那些太监、那些宫女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出来了，传到谁的耳朵里了？李夷姬的弟弟将军李商的耳朵里，传到他耳朵里了。这个李商平时给吕后最宠爱的沈夷姬两个人私交极好，这个李商立即就找到沈夷姬，给沈夷姬讲了一番话。这个李商是这样讲的，他听说皇上已经死了，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是，天下为矣。我听说皇上死了四天了，密不发丧，还要杀尽天下的功臣，假如真这样做，必定完蛋。为什么呢？如今陈平给灌婴统领十万大军驻守荥阳，范哙给周勃带领二十万大军驻守燕代，假如朝中一动手杀功臣，那么大臣内应，主将外叛，大臣在里边起哄，这个十万那个二十万肯定从关外浩浩荡荡杀向关中，你怎么应对吧？吕后一听傻了，经过仔细考虑，吕后下令取消族诛令。28号，吕后宣布皇上驾崩，大赦天下，这场大乱就这样平息了。刘邦这个人英明吗？相当英明。你看他安排的三任相国，萧何第一任，曹参第二任，第三任王陵、陈平左右丞相，太尉周勃。事实证明这个安排极其英明，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保证了天下的稳定，这是他的英明。刘邦糊涂吗？十分糊涂。他对所有的大臣洞若观火，唯独对他的老婆始终没看透，他只顾的防外，怎么能够保持天下稳定？他忘了防内，第一个要乱他刘姓江山的就是他的老婆吕后。他没想到，他没想到从他去世到吕后去世这15年吕后乱政，他没有想到。这是刘邦非常糊涂的一点。不过吕后的乱政不是要颠覆西汉王朝，吕后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中心，怎么能让他年轻的儿子控制住皇权，这是吕后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只要这一点保持住，吕后就不会大乱。当然后来他的儿子死了，吕后就坐不住了，他觉得那个儿子在

0: 天下就乱不起来。他的独生儿子一死，他就乱了。啊，但是不管如何，吕后的这一场阴谋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有惊无险。啊，这样，刘邦就走完了他62年的人生之路。那么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能当上皇帝？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从起兵反秦到登基称帝，刘邦只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布衣到天子的华丽转身，可以说刘邦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在众多的反秦将领中，为什么上天偏偏垂青于刘邦呢？刘邦身上的哪些素质成就了他的人生？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自信人生。

0: 每日一席话。
1: 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2: 这句话出自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民族复兴道路上，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前赴后继，英勇斗争，顽强拼搏，把鲜血和生命献给国家和人民，成为革命的先烈，人民的英雄。先烈们的英明功绩值得我们世代铭记传扬，他们的精神一致是激励今天的我们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会前往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瞻仰缅怀先烈，殷殷关怀烈属现状。总书记时常叮嘱和勉励大家，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把英烈们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告慰革命先烈的英灵。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坚持尊崇英烈，捍卫英烈，持续完善英烈褒扬政策，不断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依法严厉打击诋毁污蔑英烈的言行。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到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从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到做好烈士遗属抚恤优待，保护烈士合法权益，一系列法规政策和举措有效维护了英烈荣誉，强化了对烈士纪念设施的规范保护，更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起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以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为例，自2014年起，先后有10批共计93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我空军专机护送下回到祖国，每次的迎回仪式都成为全社会礼赞英雄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爱国课。安葬烈士遗骸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去年被列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自成立至今已累计接待扫墓瞻仰的群众超2000万人次。今年清明节前夕，还收到很多来自烈士家乡的特产礼物。像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样，全国各地每一座纪念碑、每一处烈士墓、每一段英雄故事，都传颂着烈士们的英明功绩，激励我辈奋发图强。清明祭英烈，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今年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以缅怀先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重点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我们要从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中汲取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沿着强国之路和复兴之路实干奋进，做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1: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 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

0: 元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制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烘氛围。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链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

0: 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
2: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
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拆台式教育不可取。最近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说现在教育孩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孩子调皮难管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还喜欢插嘴拆我的台。自己好不容易帮助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结果家里人指指点点的一参与，孩子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比如前几天一家人准备吃晚饭了，唯独孩子还趴在沙发上玩游戏，他叫了好几次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嘴上说着马上就来，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孩子的爸爸看到气氛有些凝重，竟然嬉皮笑脸地对他说，不着急，饭还是热的，让他先玩会儿吧，待会儿啊我喂他吃。孩子一听到爸爸这样讲，马上就应和，继续玩他的游戏。这位妈妈是气不打一处来，她问我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相信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见过拆台式的教育的威力，就像这位妈妈一样，你正在严肃认真地教育孩子，给孩子讲道理摆事实，想让孩子意识到错误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却在旁边为孩子打掩护，向着孩子说话。不管你怎么教育孩子，总有人当着孩子的面拆你的台，让你的教育计划一步步地泡汤。我们要知道，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人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明白，

果你把这种分歧当着孩子的面表达出来，或是在一方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直接进行反驳，那么这种拆台式的教育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几点拆台式教育的危害。如果你的家庭也存在这样错误的教育方式，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改正。首先，拆台式教育会让孩子感到无助迷茫。如果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甚至双方的教育方式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容易导致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感到无助和迷茫。他们无法分辨父母的对错，不知道该听谁的话，长此以往就会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无论是父母双方还是家里的长辈亲戚，如果总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而吵架，那么就会埋下导火索，在以后的生活中延伸出其他的矛盾。孩子在大人的矛盾与战争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为难的。另外，这也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在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各抒己见时，孩子通常都会选择维护自己的一方，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孩子还可能会利用大人教育观点的分歧，用维护自己的言论来反驳另一方的指责和批评，成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下，父母作为孩子的方向标和助力者，父母的心态以及教育方式都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在教育方式的统一上，父母双方必须要求同存异，允许小分歧的产生，但绝不允许有大矛盾的存在。因此在教育孩子之前，父母一定要先摆正自己的认知，只有双方达成共识的时候，在教育孩子时才不会出现分岔的缺口。答应孩子的事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无法兑现该怎么办？关于给孩子承诺这件事情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孩子是非常看重家长答应过的事情。如果家长给了孩子承诺，事后又无法兑现，那么将给孩子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了会伤心失望以外，也可能对家长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在未来有样学样，开始自己学着去撒谎骗人。我相信现在许多家长也都知道允诺孩子就要实现的重要性。也许我们知道了应该重视已经答应孩子的事，但有些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因为某些突发情况导致自己无法兑现对孩子的承诺。柠檬就遇到过家长为这样类似的事情而苦恼。有位家长，他在一周前就告诉孩子周末要带他去游乐园玩，正好过了两天还是孩子的生日，可以一起庆祝。结果在前一天因为公司的项目需要急着赶工，中途又出现了问题，现在部门通知整个周末都得加班。但看到满眼期待的孩子，又不忍心让他失望，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当我听到这位家长的苦恼时，感受到了他的无奈和心疼。如果你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对于这个问题，柠檬可以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要直接与孩子说清楚。有的家长可能会因为担心孩子无法接受的原因，不告诉他自己无法兑现先前允诺他的事，就会出现想瞒着孩子，想通过让孩子自己遗忘，等孩子提了这件事再说这样的想法。也许当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件事就会成为你在他心目中威信丧失的依据之一。并且对于家长答应也能兑现的事情来说，孩子往往更容易记住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比方说你现在非常想吃一样东西，但是外卖叫不到，或者家里缺少食材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你可能会一直想去吃，甚至出远门到饭店里就是为了吃到它。孩子也是一样的，因此当真的发生这种没有办法兑现的情况时，记得和孩子说清楚，并和他解释好原因。

0: 第二，尊重孩子的反应。当孩子得知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预测他的反应，但确实是家长没办法遵守承诺，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还是更多的去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也许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无理取闹。第三，多与孩子进行沟通。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孩子多聊一聊，在解释完缘由之后，也听听孩子怎么说。我们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可以是下次换个时间，或者是东西换一件等等，做到家长与孩子意见统一。最后，柠檬还是想说，对于孩子出尔反尔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避免就尽量不要让它发生。偶尔一两次的反悔，也许孩子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不仅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也容易导致孩子不再相信承诺，不再相信家长的话。希望家长们在对孩子做出承诺之前，都应该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它。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承诺，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在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
5: 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8: 粮食危机。
1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

0: 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

0: 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加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健康
10: 的，
9: 家
10: 用耗
9: 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0: 意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家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正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及爱眼运动。

一加一，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越时代的旋律，永不褪色的经典。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经典的港台华语金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陈百强的《偏偏》。

陈百强以唯美旋律与精致编曲开创了粤语情歌的贵族气质，歌曲融合了中国小调与西方的流行元素。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其忧郁的风格影响了后续的无数的抒情作品。

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浮夸》吧。以癫狂的舞台表现批判了娱乐圈的浮躁生态，他用撕裂式的唱腔演绎小人物的挣扎。歌曲虽因过度戏剧化引发了争议，却成为了探讨艺人心理压力的文化符号，至今依然呢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在港台这片繁华与怀旧交织的土地上，音乐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流淌着无数动人的旋律，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港台的这些经典怀旧的歌曲，聆听那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感受他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怀。

蔡琴的醇厚嗓音赋予了这首情歌超越时代的质感。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歌曲以极简编曲突出人声魅力，被誉为台湾情歌的教科书级作品。

像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响起时》，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有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

童年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让人有一种酸楚感，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当下呢，尽管流量算法与快餐文化冲击着乐坛，但是真正经典的作品，比如罗大佑童年的人文关怀，王菲浮躁的实验精神，依然提醒着我们，音乐的价值终将回归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洞察。让我们来继续聆听这首王菲的浮躁。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

0: 如来佛祖让观音菩萨计算计算唐僧取经啊一共经历了多少磨难。这菩萨掐指这么一算，明白了，一共是80难。在西游记原文里头有一个灾难的清单，由打金蝉长老遭贬开始，说是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挤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仇第四难，出城逢虎第五难，蛰虫落坑第六难，汤汤汤汤，一共写了80难。为了节省篇幅啊，咱们就不能一一的给您背诵了。这地方必须说明一点，就是这80难并不是说唐僧取经经历了80个小故事。有时候一个故事是一难，有时候一个故事拆成好几难。说句实话，就这个灾难簿子有凑数的嫌疑。不过呢，他这个道理是很正确的，就是说修成正果不容易，必须历尽很多很多的磨难。那么佛家有一个标准的定数，不是80难，而是81难呢。因此上如来佛祖就跟观音菩萨说了，唐僧他们还不够啊，还得给凑上1难呢。观音菩萨点了点头，佛门中讲究九九归真呢，少这1难怎么办呢？马上吩咐这接地，这接地呢就相当于通信员邮递员，告诉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呢。这接地奉命之后驾云头奔东边，可就追下来了，时间不大赶上了金刚，趴到金刚这耳朵边上嘚嘚嘚这么一说，这金刚啊眼珠子瞪溜圆溜圆的，比那包子都大。哎呀，这主意可够缺德的呀。接地一呲牙，这怎么能叫缺德呢？哎，这是帮助唐僧他们呀，成全他们呢。好吧，那我就吹一口气儿啊，噗。这一口气儿可了不得了。这唐僧师徒不是在云头腾云驾雾往东走呢吗？本来美美滋滋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云彩呀唰全都消失了，连着唐僧师徒带着所有的行李和经包，由的半悬空中啊肉肉肉肉唰啊全掉下来了，啊扑通扑通咣当扑通咣当，摔得乱七八糟的，把猪八戒给蹲的呀，这猪后丘差点裂成四瓣，哇哟哗哗哗，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还掉下来了？哎呀，我也是啊，驾了这么多年云了没摔着过呀。沙僧也乐了，哎呀大师兄，这肯定是佛祖认为咱们驾云呢太辛苦了，哎，让咱们坐到地上休息休息。哎，对对对，这就叫十日滩头坐，是一日行九滩。这唐僧啊在旁边是呲牙咧嘴，哎呦，我这辈子头一回驾云，还以为占便宜呢，没想到摔得这么惨呢。各位，这也就是唐僧在凌云渡的时候脱却了旧躯壳，现在呀就剩下元神了，已经成佛一半了。这还要是像以前似的肉体凡胎，就这下子吧唧千球都得摔成铁饼，那唐僧就得摔成人肉馅的包子呀。悟空、八戒、沙僧，既然驾云驾不了了，咱们还步行吧。哎，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师徒四众竖耳朵这么一听啊，哎，就听见哗啦啦哗啦啦水流的声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呢，面前是一条大河，他们在河的西岸呢。哎呀，我说沙师弟，我老猪可看出来了，这是流沙河呀，是你们家呀。哎，二师兄，你说错了，这地方这是通天河，想当年咱们大战鲤鱼精的时候，哎，就是这条河流啊。唐僧直晃脑袋呀，哎呀，水流湍急，没有船只，如之奈何呀。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 圣僧，我来了，哎，还认识我吗？
1: 哎呦，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
0: 唐僧仔细一瞧啊，嘿，有打这通天河里头啊，浮上来一只大乌龟，确切的说是一只大白赖头猿，已经爬到岸边上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探头缩脑的。圣僧啊，我已经等了你们好多年了，想当初是我托你们过的通天河呀，啊，现如今你们取经回来了，我还想再做志愿者，哎，再把你们驮过去。哦，唐僧想起来了，这是当年的事儿啊，这师徒四人想过通天河有困难，这只大猿呢，自告奋勇的做好事，把师徒四人连同白龙马一起驮过这通天河。哎，这回行了，还得求人家呀，由打这西岸再驮回东岸。孙猴、八戒、沙僧也挺高兴，哎，好好好，那我们就往上头搬这个经卷，哎，您多受累，哎，多受累。
1: 哎，没说的，哎，来吧来吧。
0: 这大王八呀是真能驮呀，就把这唐僧师徒再加上那么多的经书经包，哎，全给驮起来了。有道是千里不烧书，书卷这个玩意儿它是最沉不过，不过这大猿呢一点不费劲儿，四条小短腿刷刷这么一滑，哎，稳稳当当的就开始渡这通天河。这老猿一边走啊，一边跟唐僧他们还聊天呢，什么东家长啊西家短呢，聊这么多年的离别之情。可是聊来聊去，这大猿呢就滑到这通天河的中间了，哎，也就聊到正题了。
1: 圣僧啊，想当初我驮你们过河的时候，想让您帮个忙，到在灵山问一问如来佛祖。老猿，我在此处修行好几千年了，就盼着修成正果，变了化人形啊，可是什么时候能变不知道。哎，我说圣僧啊，您问这如来佛，哎，佛祖是怎么回答的呀？
2: 唐僧一听，坏了菜了，
0: 因为这一路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精灵，遭遇的风险也太多太多了，早就把这个事儿啊给忘了。要是换成旁人呢，就开始撒谎了，哎，告诉这老猿，我给你问了，佛祖说了，再过20年你就成功了，先把他糊弄过去再说。但是唐僧不是那种人呢，出家人谨记杀盗淫妄酒，这个妄就是妄语，哎，就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骗人的词儿，那不能讲啊。唐僧啊有个原则，这瞎话不能说，但是他可以闭口不言呢。因此上唐僧把嘴巴闭的是噔噔的，
1: 耶，这大白猿有点着急呀，啊，我说，朱长老、沙长老还有孙长老，你们给说说我什么时候变化原形啊。
0: 好嘛，这猪八戒差点唱出男高音来。这大白猿有点不高兴了，这四条王八腿也不划水了，就停在这通天河的中间，把脖子往上这么一梗梗。
1: 我说圣僧啊，你们说句实话，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0: 唐僧一看到这节骨眼了，那就说实话吧，哎，实实在在的是对不起呀，因为我们道在灵山呢遇到很多的挫折，脑子一溜号啊，把您这事儿给忘了。
1: 哎呦，

一提这忘了，大白猿可不干了。哈哈，你们和尚真不讲诚信呢、啊！我费劲巴力儿把王八盖子都快压扁了，王八腿都快划破了，把你们渡过这通天河啊，就要求那么点小事儿，你们竟然不记在心上。嘿嘿，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也没有心情再帮你们的忙了。这大白猿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往下一沉，嘣，蹲，哎，沉入水底。眨眼之间，他没影了。这下可不得了喽！唐僧师徒加上白龙马呀，劈他扑腾，全都掉到水里头了。他们掉到水里头还是小事儿，就那些经卷呢，也完全落水了。唐僧急得呀，手刨脚蹬，悟空、八戒、沙僧，哎呀，快快抢救经包！还是那句话，现在唐僧已经不是肉体凡胎了，要是过去不用抢救经包，哎，就他就抢救不过来的，哎，就能给淹死。可现在他这能耐见长啊，哎，游泳技术提高了。你说是狗刨啊，是蛙泳啊，是蝶泳啊，是自由泳啊，哎，全都会。这唐僧啊就带头啊，就把这些经包左一拽右一拽，就往岸上头推，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儿，才算都整到岸上来。哎呀，悟空，这经都湿了怎么办呢？师傅别着急呀，您看阳光明媚，咱们就在这岸上头把这经卷晒一晒吧。哎，好好好，找那个石头往上头晾经。好，师徒四人呢开始把这经卷都打开了，一本一本的展开放在这大石头上头，左一摞呀右一片呢，这就晾开经了。晾经之前呢是响晴白日的，可是经卷往这一摆，哎呦，出了岔头了。忽然之间云升东南，雾起西北，大狂风可就下来了啊，呜，只吹得飞沙走石啊，那八百里通天河上头白浪滔天。唐僧叫一声不好啊，徒弟们快快保护经卷。这师徒四人上前用脚踩，用手抓，用肩膀扛，用身子压，哎，把这些经啊全都压到底下了。这时候天色大变，那风啊是呱呱呱，那雷呀、啊、是咔咔咔，那闪呢、啊、是唰唰唰，那雨是哗哗哗。好家伙，这是风雨雷电交响曲呀。就仗着唐僧现在不是肉体凡胎了，孙猴、八戒、沙僧、白龙马也都有能耐呀，这才把经卷给按住了，哎，没让大风给刮跑了。就这么着足足的忙活了一天一夜，才算雨散风收。哎，第二天呢太阳又出来了，哎，把这经卷晒的还全都干了。唐僧急得直晃脑袋呀，悟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天宫为何如此的不作美呀？哎呀，师父您有所非知啊，就昨天这个风雨雷电呢、啊、那都是阴魔作怪，那些妖魔鬼怪发现咱们取来了真经，哎，他们就惦记着想给抢走了，幸亏咱们有能耐呀，哎，要不然呢那些魔鬼咱们就斗不过他们了。哎呀，没想到取经路上难，回来诵经的路上他也难呢。正说话之间，顺着通天河这河岸呢来了一个老头，是一位老渔翁。这位花白的虚髯背着大鱼篓，走到这儿一眼可就瞧见唐僧师徒了。哎呀，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是唐长老，这位是朱长老，还有孙长老、沙长老啊。哎，我说你这老头怎么认识我们呢？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就是这通天河岸边陈家庄的人士啊。想当初你们师徒路过此处的时候大战鲤鱼精，给我们除了灾孽了，现如今家家户户供奉你们的画像，我焉能不认识啊。哦，你们这是取经回来了，哎，甭说别的啊，我赶紧

0: 紧去找我们乡亲去，哎，敲三通打三通，把你们接到陈家庄，还得享享福哦。这老头一拐弯，肉肉肉肉肉肉跑了，哎，找人去了。唐僧一看，别让他费事了，咱们抓紧时间把经卷收拾起来，快快的赶路吧。这师徒四人呢，就开始收拾这些经。这猪八戒手劲儿太大，哎，上这个石头上头这么一扯，啊，刺啦一声，把一本经卷呢给扯碎了。
1: 哎呦，师傅，这，
0: 哎呀，八戒，你怎么如此的不小心呢？
1: 哎呀，这个经啊，它湿了，它粘到石头上了。哎呀，这玩意儿怎么整啊？这玩意儿啊！
0: 唐僧把这残经抱到手里头，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呀，都说我脱却了凡窍，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可是这天地不容我呀，怎么连这真经都不能保全呢？
2: 师父，您想的太多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残缺之美也是一种美。师父啊，赶紧收拾吧，啊，别着急了。
0: 唐僧一看也没有辙了，那就抓紧时间呢，把这些经又收拾起来，打成了经包，驮起来刚要走的时候，顺着河岸呢，哇，来了好些人呢，为首的两位老员外，一个陈诚，一个陈清，这是陈家庄的守护啊。后边跟着好几百父老乡亲，圣僧，我们接你们来了啊，快到我们庄里头，我们准备好斋饭了。唐僧一看得，想溜啊还溜不了了。猪八戒倒是挺高兴，
1: 哎呦，好好，又能吃饱饭了，哎呀，真有福啊我呀。
0: 众星捧月一般把这唐僧师徒啊又接到了陈家庄，哎，家家户户都有贡献，好吃好喝是好招待呀。唐僧一看这陈家庄啊，现在这日子过得挺好，恐怕早就实现小康了，就要全面奔向现代化了。而且当初就的一双儿女陈一定金还有关宝，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哎，大姑娘大小伙子，水水亮亮，壮壮实实。唐僧啊认为不能白吃饭，这才把取来的真经拿出来几卷，再一瞧，陈家庄这地方啊，新盖了一座庙，叫做救生寺，香火还挺旺盛。得嘞，就在这儿给诵诵经吧。就在这救生寺里头，给念了一卷宝长经，保佑这一方福寿安宁。等忙活完了，到处参观参观吧。走到这楼上头一看呢，唐僧乐了。一看这地方有四尊塑像，正是唐僧、悟空、八戒和沙僧，在旁边还塑着白龙马呢。
1: 哎呀，阿弥陀佛，
0: 各位施主，我师徒愧不敢当啊。陈诚、陈清这哥俩，凑到前边来了。
1: 哎，圣僧啊，这你们是应得的，应分的，在我们心中你们就是活佛，甚至说就是佛祖，必须得香火旺盛哦。
0: 唐僧万分的感慨，看起来人这一辈子呀就得积德行善做好事，不信您换一换，哎，缺德作损，天天的扒绝户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你看看有人给你塑像吗？有人给你烧香吗？恨不能大嘴巴抽你，大鞋底子抡你呀。要是按照陈家庄百姓的意思，让唐僧师徒住到这儿就暂时别走了，但是唐僧他们能那么办事吗？半夜三更，趁旁人不注意呀，悄悄的由的庄村里头溜出来，哎，往东边是急急的赶路。等陈家庄这些人发现了也晚了，只能是叫苦不迭，活活的放走了圣僧啊。压下他们不提，单说唐僧师徒正在赶路呢，半悬空中又有人呼喊，那逃路的四位僧人还是继续驾云步。
2: 抬头一看呢，来的正是八大金刚，不由分说，人家又把这云彩给催起来了。
1: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2: 唐僧师徒连同经卷又上了天了。猪八戒不放心的，我说你们这帮有谱没谱啊？会不会一会儿啊又呱唧把我们摔下去？现在我这猪后丘啊都已经四瓣了，再摔可就成16瓣溜。哈哈哈，猪长老您就放心吧，你们99-81难已经凑全了，现在是稳稳当当净回东土。您别说，这回八大金刚说话还真算数，一点毛病没有，没用2-3天的时间，远远的就望见了长安城。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西游记大结局，说的是唐僧师徒历尽了981难，终于把真经给取回来了。有八大金刚啊，奉了佛旨，用一阵香风送他们回转长安城。远远的可就看见京城了。说实话，比这唐僧他们还着急的人呢，还有呢。谁呀？就是取经的发起者唐王李世民呢。这皇上有自己的想法，取经啊，第一要救赎自己的罪过。过去争王争霸的时候杀戮太重了，第二呢，要普度群生，劝化群迷，有益于自己的统治啊。那么当年派唐僧出发的时候，是大唐贞观13年9月12日，当时唐僧已经表态了，说多则5年，少则3年，就能够把真经给取回来。就这句话呀，唐王李世民是深信不疑。就在唐僧走的第3年，这皇上就传下旨意，在这长安城西关呢，修了一座望京楼。这皇上日理万机，可是他抽出时间来，就要到楼上望一望，看看唐僧回来没回来呀。好家伙，这一望就是10多年呢，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脖子都梗梗酸了，就跟那个山西老陈醋鸡酸菜那味道差不多少。傻老婆等捏汉，天天等夜夜盼，可是说啥也没看见呢。哎呀，泥牛入海，杳无消息，难道说出了意外了不成呢？可是这皇上没有绝望，哎，还是经常的到望京楼上瞧一瞧。单说这一天呢，站在京楼上正看着呢，呀哈，就见西边的天空飘飘渺渺，彩雾盘旋，紧跟着这瑞霭散尽，一阵香风啊，有那么几个人落在了平川之地，离这望京楼不算太远了。这皇上揉揉眼睛看得清楚，哎呀，为首的正是自己的玉帝唐三藏。皇上着急了，赶紧由得楼上下来，众多的太监文武百官保护着，迎着唐僧他们可就过来了。等见面之后，这阵子寒暄那就自不必说了。这李世民呢挺奇怪，玉帝呀，我这有10万个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啊，实打实凿的算已经14年了，再者就是你的随从两个武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换了这么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呢？还有这匹白马，我看着跟以前也大不相同了。再者就是取来的这一包一包的，这都什么经啊？这玩意儿沉不沉呢？唐僧苦笑了一声，陛下呀，万语千言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咱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臣再给您细细的回禀吧。书说简短，君臣呢来在八宝金銮殿，这唐僧赐座，孙猴他们都站着，唐三藏就把取经的经过给总结了一遍。各位，就这趟取经耗经的年头可是不少啊，按照西游记小说来讲，一共耗费了14、15年，要是按周岁呀是14年，按虚岁是15年。大唐贞观，咬文嚼字念贞观，咱们念白了念贞观。大唐贞观13年出发的，到了贞观27年这才回来，掐头去尾14、15年呢。当然这地方有个小小的错误了，就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大唐贞观23年李世民就宴驾了，没有贞观27年。西游记原文上有这么一个错误，咱们在这儿呢也没有必要太纠正。就说这些个年头，唐僧这个罪可是没少受哟。先说贞观13年，也就是取经的头一年，9月12日，唐僧由打长安出发，后来在两界山，也就是五行山，又叫五指山，
收了孙悟空，腊月的时候蛇盘山鹰愁涧收服白龙马。转过年来是取经的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观音院卖弄宝贝袈裟，结果啊招来了黑熊怪，黑风山是一场大战。后来在乌斯藏国的高老庄遇上朱刚烈了，浮屠山云栈洞收服的朱无能。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在浮屠山乌巢禅师那地方受的心经。等到夏天黄风岭唐僧被擒，灵吉菩萨用定风丹飞龙宝杖降服了这黄毛老鼠精。到秋天的时候流沙河收服的沙悟净。再转过年来是取经第三年呢，九月的时候四圣试禅心，唐僧不忘本，猪八戒撞天婚，哎，显出他这个好色的本性。再转过年来是取经的第四年，春天的时候万寿山五庄观偷吃人参果。到夏天白虎岭白骨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赶回了花果山炒了鱿鱼了。后来碗子山波月洞唐僧被黄袍怪所擒。后来到在了宝象国，猪八戒智击美猴王，孙猴子又加进取经的梦之队，哎，收服了黄袍怪。再转过年来是西行的第五年，春天呢平顶山莲花洞大战金角银角两大王。夏尽秋初的时候到在了宝林寺啊，唐僧借宿受了闲气儿了，半夜做一个梦，梦见乌鸡国的死国王来了，这才引出来除妖乌鸡国，文殊菩萨收服了坐骑青毛狮子精。这年冬天到在了浩山枯松涧火云洞大战红孩儿，观音菩萨收他为善财童子。再转过年来

是西行第六年春天的时候，黑水河西海的摩昂小太子收服陀龙经，等到西行第七年，车迟国斗法降三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还都完犊子了。秋天呢，陆祖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观音菩萨用竹篮子把这家伙给收回去了。冬天倒在了金兜山、金兜洞啊，大战青牛四大王独角怪，哎，一场的憨斗。西行第八年春天就倒在了西凉女儿国，这国王啊爱上唐僧了，结果脱离烟花阵还费了很大的劲头，哎，喝了子母河的水还怀了孕了。又有独敌山琵琶洞孙悟空大战蝎子精，在端阳节前后出现了真假美猴王之争，到了冬天火焰山呢，三吊芭蕉扇是大战牛魔王，冬天祭赛国扫塔变七渊，二郎神出头帮忙降服的九头虫也叫九头鸟。西行第九年春天在木仙庵呢，唐僧谈诗，这个杏花仙自荐枕席，还差点搞个对象。再转过年来西行第十年，哎，这一年不错，太太平平的，没遇上什么大事。等到西行第十一年，这事儿可就多了。春天误入小雷音呢，黄眉老佛斗悟空，弥勒佛帮忙把这童子给收走了。陀罗庄孙悟空猪八戒大战红鳞蟒蛇，在七绝山西市痛，这臭味难闻呢，千年堆积的柿子好像臭粑粑一样。猪八戒变化了原形，一张大嘴，哎，把路给拱开了。到了这年夏天呢，朱子国孙猴巧星衣，孙行者智道紫金铃大战赛太岁。等到西行第十二年，盘丝洞黄花观大战七个蜘蛛精和蜈蚣精，后来倒在了狮驼山、狮驼岭、狮驼城，佛祖都出马了，收服了大鹏，同时呢两位菩萨收服了青狮和白象。这年冬天呢倒在比丘国，孙悟空救小孩，寿星老收服白鹿精。西行第十三年夏天呢，陷空山无底洞托塔李天王带着哪吒三太子收服了白毛老鼠精。到了西行第十四年，孙悟空夜替灭法国，八戒打杀豹子精，奉仙郡求雨，秋天的时候玉华州教徒弟，太乙天尊收服黄毛狮子精九灵元圣。西行第十五年，这也是西天取经的最后一年呢，正月里金平府慈云寺关灯，打杀三只犀牛精。春天的时候舍卫国布金寺遇到天竺国的公主是嫦娥收玉兔，夏天的时候同台府地灵县出了事儿了，寇员外喜带高僧，结果还被害了，师徒被诬陷坐监牢，给这个老员外又招魂。到了秋天灵山拜佛祖，阿傩迦叶假传经啊，最后把紫金钵盂给人家了。为了补齐这九九八十一难，倒在通天河这老猿还玩轮子，哎，把这唐僧师徒给沉入了水中，把经卷呢还损失了不少。这唐僧汤汤汤汤口述把这回忆录就讲了一遍呢。所以说西天取经虚岁是十五年，周岁是十四年，哎呀，千辛万险，实在是不容易。唐王李世民听完了啊，是万分的感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黄门官进来禀报，说是洪福寺的大小僧人一起都来了，哎，要求见唐长老。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唐僧出发的时候啊，他的老家，哎，老单位就是洪福寺啊，给他举行了送行仪式。大小和尚就问他呀，说玄奘大法师您西天取经多少年能回来呀？唐僧想了想，确实是说不准年头啊，说这么办吧，你们看咱们庙里头这些松树，如果说有一天这些松树的脑袋全都一拧个都朝着东边了，那就说明啊我要回来了，那就是松树给我指

按照李世民的意思，马上就得传经啊，让这唐僧又打这些真经里头挑出来几卷，哎，坐在八宝金銮殿上给大伙讲一讲，展示展示呗。唐僧摆了摆手说，万万的不可呀，必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经过仔细的挑选，最后选中大雁塔，哎，要在这个地方搭起法台，再造水陆大会。那边搭着法台忙活着，这边啊，唐僧接茬跟唐王聊天，无非有那么几块内容。头一样，给介绍这几个徒弟呀，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这都是怎么来的。再者呢，把通关文牒拿出来，哎，转还给唐王。李世民一瞧，呵，这可是真东西，哎，一点假冒伪劣都没有，这牒文上头有宝印呢，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凉国印、祭赛国印、朱子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印、灭法国印，还有奉仙郡的印、玉华州的印、金平府的印、天竺国的印。皇上挺高兴，说这些东西呀，将来都得放到博物馆里头，这是珍贵的文物。这天晚上呢，李世民睡不着觉了，就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唐僧取经这个壮举。后来这文章真就给想出来了，取名叫做《圣教序》。可是唐王李世民呢，感觉自己这书法恐怕还达不到，就想选一位出类拔萃的书法家写这《圣教序》。可是选谁呢？有人给出主意，说您呢，就选古今第一书圣王羲之给写吧。李世民一听啊，直晃脑袋，这不胡说八道吗？王羲之是晋朝人，现在是大唐朝，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怎么让人家写呀？有人给出主意，说不是有高招吗？叫做集字，也就是从王羲之留下的这些墨宝当中挑这些字儿，哎，一个一个拼起来，把这圣教序完成。后来呀，由这个和尚怀仁完成的这项工作。当然了，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也用楷书啊写了一遍这圣教序，这都是书法界的宝帖珍品呢、啊、咱们一笔带过，不必细表。书说简短，大雁塔的法台可就搭成了。挑良辰择吉日啊，唐僧登上法台要给众人呢、啊、宣讲真经。可是要讲还没讲呢，就听着半悬空中有人呼喊，说那讲经的唐长老，速速放下经卷，带领着你的徒弟鱼童、白龙马回转灵山受封。闹了半天呢，是八大金刚接他们来了，哎，这些金刚根本就没走，等了好几天了，找这机会吹起一阵香风，把唐僧师徒包括着白龙马全都给带上天空，回转西方圣境。那么唐王李世民这块呢，哎，就给蹲到这儿了。唐王没辙了，又请旁的高僧给讲经说法，传习这真经，后来呀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超度幽冥孽鬼，普施善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就没必要细说了。单说唐僧师徒啊，随着八大金刚回转灵山大雷音宝刹，等再次见着如来佛的时候，世尊非常的高兴啊，叫他们上前听封，加封唐僧为旃檀功德佛，加封孙行者为斗战胜佛。孙猴成佛了，可是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问佛祖说，我脑袋上头还有紧箍咒呢，哎，这玩意儿怎么整啊？佛祖乐了，悟空啊，你摸一摸吧。这孙猴一摸脑袋，呀哈，不知道什么时候紧箍咒啊消失了，闹了半天现在成了正果了，就不用那玩意儿了。如来佛接茬封啊，加封猪八戒为净坛使者。老猪不高兴，佛祖啊，我师父师兄都成了佛了，我怎么来个使者呀？如来佛乐了，说因为你不是好吃吗，这使者呀就是享受贡品的，哪有好东西你上哪儿吃去。哎呦呦，嚯，这活太适合我了，佛祖您真是向着我哟。又加封沙僧为金身罗汉，加封白龙马

0: 为八部天龙马。有人带着他呀，倒在了灵山外头。这地方有一个池塘，叫做化龙池。别人这么一推，白龙马掉进去了，在里边一打滚，这马鬃啊、马毛啊，全都消失了，长出来一身的金鳞，一声长啸，又变成了一条长龙，飞升起来。一看这灵山外头啊，有那华表柱，这条龙啊，唰唰唰唰唰唰，盘到那柱子上头了。哎，这就是金龙盘玉柱，华表这种造型的由来。这一回唐僧师徒全都修成正果了啊，武圣成真，皆大欢喜。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难免是万分的感慨呀。西游记的故事那是一部大预言，给我们后人呢带来了无穷的启示。首先我们得学习唐僧，他是大勇猛大刚毅。要说孙行者也是大勇猛大刚毅，但是他呢跟唐僧比不了。因为他呀有如意金箍棒，有72变，有筋斗云108000里。可唐僧有什么呢？就有一身肥肉啊，让这个妖精垂涎三尺，吃了之后可以长生不老啊。可唐僧呢不畏千辛万险，用自己的信仰和责任在这儿撑着，最后战胜一切，终成正果。当然这孙行者也值得咱们学习，能耐大，对自己呀要求高，而且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这个历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开始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哎，齐天大圣嘛。后来受招安了，当了小官了，哎，还不满意，是大闹天宫。最后犯了法了，被压在两界山下。那么如来佛祖收拾他，是依法办事。等他被释放之后，这才明白，个人的理想必须复立在一项伟大的事业上头，这才尽心竭力扶保唐僧取经，哎，修成善果。那么猪八戒也有优点呢，他这个能耐仅次于孙行者，而且水里的功夫还是一级棒，有人情味，很诙谐，很幽默，他是西行路上的开心果。沙和尚则是忠诚朴实，任劳任怨，可以说是愿做革命的螺丝钉啊。白龙马能屈能伸，能上能下，能找准自己的定位，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吧，西游的梦之队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人说这西游记是最强大的励志小说，这话呀也是不无道理。总之啊，这部《西游记》的意义，您要是仔细的揣摩起来，那是无尽无休。咱们在这儿呢，也就别说那么多的废话了，还是大家伙静下心来沉思。一部《西游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终好，
9: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现在
10: 的
11: 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好的，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2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8: 干干干！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 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链接。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近期啊，气候多变是家畜家禽各类疾病的高发诱因。那气温起伏、湿气变化，特别容易导致畜禽的免疫力下降，诱发呼吸道、消化道以及各类季节性常见病，给养殖户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10: 要想稳住养殖收益，科学防病啊是关键。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针对于畜禽的日常饲喂以及圈舍的管理、消杀防护、应急管控等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传授实用的防控技巧，筑牢养殖稳产防线。
9: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土肥专家刘振刚，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9: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三部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一是支持广西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二是支持吉林等5省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等3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支持河北等13省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当前东北春大豆处于结痂谷粒期，黄淮海夏大豆呢处于花甲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需水高峰期和温度敏感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到7天的高温天气。为此呢，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提出灌水、调伤降温、施肥调控促状、喷防治虫减损等等这样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的损失。
9: 记者近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开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垦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款259亿元，同比增长111%，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据了解，今年以来国开行用好农田建设专项贷款，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升级等，服务耕地质量提升，保障粮食生产。
10: 8月5号，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基因组学研究中心明瑞光教授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自然在线发表题为《甘蔗杂交种中本恢复的遗传机制研究论文》，首次呢从基因组染色体与 DNA 分子多维层面破解困扰国际甘蔗育种界100余年的母本恢复细胞遗传学核心难题。
9: 近年来，吉林省松原市多

0: 多点布局差异化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稻田艺术、山野露营、田园采摘三大特色乡村旅游样板，把农田变景区、农区变度假区、乡土资源变文旅资产，走出一条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1: 记者从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随着全省早稻颗粒归仓、晚稻插秧完成，今年湖南双抢大忙结束。据气象预报，九月中下旬湖南可能会出现低温天气，彼时正值晚稻孕穗开花的关键期。湖南省水稻专家指导组提前制定了双季晚稻安全齐穗技术指导意见，尽可能避开寒露风的风险。
0: 昨天记者从甘肃省和美乡村建设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甘肃坚持片区化推进和抓点带面两手发力，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省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同步提升。下一步，甘肃将借鉴放大典型经验和做法，拓宽视野，取长补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陇原和美乡村建设路子。
1: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浙江省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提出将通过合理调减调控目标，建立更加精准灵活的产能分级联动调控机制，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引导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精准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方面，浙江明确了全省能繁母猪呢正常保有量62万头，保有量划分为绿色、黄色、红色三个区间，便于采取不同措施实施分级分类调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 我们来看看榆树的冯先生。
1: 好，我们来看看冯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那个独生子女土地啊，我那土地就是办的儿子地已经吃完全了，完了村上还给我抽回了，扣我的土地支付。
0: 正常咱们独生子女奖励的半份土地应该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原则上在年满18周岁之后，大家这个就应该缴纳相应的承包费。但是咱们省呢，都是在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孩子基本上都得20多岁了才开始陆续的收费，也就前两年的事儿。您是没有按时缴纳承包费吗？
2: 我那个土地就是独生子女，这半会儿这个土地已经在确权本上了，已经给我确完权了。
0: 是的，就是咱们现在大家认为的确权，我们也存在有可能是错误确权或者不应该确权的情况。现在要看到底这个地块应不应该给您确权，实际上是应该看您在之前的这个台账老合同当中，之前学历老师讲过，有的地区呢是单独把这半块地咱们单独列出来的，有的是写在一起的。
2: 是我那就写到一起的。
0: 如果您要是写到一起的，那您能把这个事儿校准，且确权也给您确一起了，那么实际上收费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村上咱们是以我们确权登记有误，因为实际上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按照咱们省里的文件，独生子女奖励父母的半份地就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正常就应该收费。
2: 是啊，那我呢，你觉得正常应该收费也可以，但是我那土地也分土地的时候也是那么分的，确权时候也那土地面也那么给我确的。
0: 现在是扣您的直补款了吗？
2: 对呀，扣我的直补款呢。
0: 您现在如果要是克扣您直补款，肯定是不允许的。建议您抓紧时间可以联系到您县里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实名反馈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可以克扣农民的直补款。
2: 是，那我现在我就解决不了我这事儿，怎么？
0: 您去县里的农业农村部门了吗？
2: 我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
0: 您去了之后找的什么部门？怎么反馈的？
2: 也没给我反馈，也没

0: 啥的。
1: 那您到那儿怎么回复的？总得有个说法啊。
0: 他没有啥说法啊，啥说法没有啊。那我县农村农业局啊。
1: 那您去了之后，咱说了，他肯定得有话，是说我不管你，我举例啊，我不管，还是说啊，你应该怎么办？他肯定得有话。您像您说的也没说啥，这话不对，那是没接待你吗？没说啥？
0: 接待我了，没说别人了。
1: 对，接待您了，说什么了？
0: 没说出啥来呀，也没说什么什么什么，说什么政策来，
2: 就没有结果是吧？
1: 那您应该去找的。现在您应该做的是，我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就归您属地管理，应该找您。您是榆树的，找您榆树市的农业农村部门。您不能现在跟我说他没说出来啥。如果现在在现场，您再去找他没说出来啥，你得让他说出来啥呀？你不能说没事，你回去等信儿吧。我回去等啥信儿啊？我怎么等啊？您是按照什么理由收的我的钱？
2: 嗯，
1: 你得问他呀，你不能说咱稀里糊涂嘛。
2: 就算是拒绝咱哈，也得有个理由，咱好有个方向，应该怎么办？
1: 对，我也知道怎么给您支招，说咱怎么办，他存不存在？比如我给您判断，假如他说了什么，他存不存在不作为呀？
2: 是，
1: 存不存在什么其他的情况啊？
2: 对，
1: 他说的这个事儿是搪塞，你还真是有这样的政策呀？
2: 嗯，
1: 您现在就跟我说他没说啥，
2: 嗯，
1: 那完您还说您去了，那咋办呢？是不是啊？
2: 所以冯先生，咱要是再去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就是即使你拒绝我，或者说是总得给个理由哈。
0: 好嘞，我
1: 好嘞，哎，不客气啊。有朋友说了，这个是重播吗？不是啊，咱们有的时候农民可能问的问题会有相似的地方。刚才这位朋友也是涉及到独生子女低收费的事儿。
2: 是，
1: 原则上大家应该掌握一条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奖励给独生子女父母的土地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那么在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之后，理应这半份地应该收费。
2: 再有就是啊，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咱就是找到上级部门哈，在反映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对方比如说拒绝您的理由啊，或者说呢人家是怎么回复的，咱要一个准确的答案啊。
1: 有的时候吧，我理解，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有的时候真是听不懂啊，可能说了一些法条啊，说了一些法规啊，或者说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您也得把这事儿，咱说得把关键词记下来。
2: 对，
1: 他以什么条款、什么文件说我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把这个事儿记下来。你说我自己这哎，他说完了之后，人家就说不行了，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呀，骗没骗我，糊没糊弄咱啊，您到我们这儿来问，我们帮您去做判断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哈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气候多变也是家畜家禽各类疾病的高发诱因。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就说家里面养的这些啊小动物啊什么的，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腹泻呀，以及免疫力下降啊，不愿意吃东西啊这样的问题，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养殖户啊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防控的技巧啊，一些知识，方便大家掌握。刘老师，
3: 好。今天是立秋，今天呢是中伏啊，在这个季节呢是叫伏报秋，所以今天这个气温呢特别的低，也就是一两天，明后天啊，等到这个周一就温度就开始高了，而且到下周啊，一直到这个八月末这个季节啊，都是中伏中间气温都比较高。在这高温高湿的季节里头，我们的养殖业应该注意这几个问题啊，就是你养的中养牛羊鸡应该注意一个中暑问题，特别是牛羊啊，特别是放牧的牛羊，什么叫中暑？中暑就包括两个病，一个叫热射病，一个叫这个日射病。所谓热射病，就是不管你在屋里头待着，在圈舍里待着，还是在这个野外待着，因为温度特别高，你的中枢调节器官啊，就家畜中枢调节器官发生异常，它不能呢，因为外头温度特别高，它不能做这个恒温，所以体温就升高了。这一升高就会出现了脑水肿，出现一些神经症状。 这就包括热舍的啊，就是没有太阳晒，它也照样得。什么症状？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口渴啊，淌哈喇子，体温升高，严重的就抽啊，躺地脑子往后背个四条腿乱蹬啊，这可能得热舍病了。如果是在圈舍里头啊，在这个猪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在圈舍里面，你赶紧就是开窗通风啊，通风换气，然后用冷水浇头啊，如果能灌呢，灌点凉水。如果是再严重了，可以这个耳尖放血啊，根据这个体型大小来决定放血的十度放血。这牛就可以放1000毫升啊，就放20厘米，羊放500毫升，这样放完以后就减少它的这个脑子颅内压啊。再就是啊，要这个静脉注射啊，如果能的话，你就静脉注射这个糖盐水啊，加点维生素 C， 一是解毒，一是降体温啊。如果再严重，那就要打强心剂了，可能啊，这就得找专业人员来处置了啊。这叫热舍病，还有一个郁舍病，就在正中午的遇见秋傻子了，你放牧牛羊在太阳底下照时间长了，造成脑水肿，突然出风，也是要上边的办法来处理啊。这是容易得的这个高温啊，高湿情况下容易得这个病。刚才主持人讲了，再就容易得的这个高温高湿情况下，就是一个腹泻。特别是幼畜的腹泻，像犊牛了、羔羊了、紫猪的腹泻。咱先说犊牛腹泻，犊牛腹泻，你看它多大的龄？如果是出生以后啊，隔了七八天以后就开始腹泻了，拉上白色的稀粪带奶瓣子，这就属于消化不良性了。消化不良性啊，一个是你要给点这个助消化的药啊，你比如说这个辅酶啊、辅酶癌、蛋白酶啊，就助消化的药啊，或者给灌点益生素。实在没有灌点酵母片都会解决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造成它的消化不良另一个原因就是母乳的乳脂率特别高，所以这个阶段要给母乳的这个母牛的饲粮当中的蛋白含量要降下来啊，多给它点这个轻饲料，多饮水，这样让它母乳的脂肪降下来啊，这样就缓解犊牛的腹泻了。再就是病毒细菌性的，像这大肠杆菌引起的啊，黄痢啊，就拉这个黄，也叫白痢啊，叫牛白屑，要拉那白色的血染粪便啊，酸稀啊，有的是黄色的，这是大肠杆菌；有的拉绿色气粪，那可能是病毒性的啊。病毒性的大部分都是黏膜病，如果黏膜病的话呢，那就得给母牛，这母牛在出这个怀孕前就打黏膜病毒，这样呢，小牛就通过母亲的胚胎就会获得它的这个免疫了。啊，这是这个牛的，再就羊的啊，羊的下痢病，除了这个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引起的以外，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这个病原体引起，像病毒性引起的。再是猪啊，猪大家都知道，就是黄白痢都是大肠杆菌引起的。这是这个季节，因为气温高，还有一些饲料引起，你饲料发霉了，你喂这个猪马牛羊啊，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气温高、雨水大的季节，就是这个季节，特别是。七月，特别是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一段，那就是这个炭疽问题啊。炭疽就是这个炭疽这个菌呢特别特殊，它这个在有氧气的环境中，它能形成芽孢，就菌体没了，形成像鸡蛋似的一个芽孢啊，菌体崩解了，芽孢呢它外头有个壳啊，芽孢壳，它可以在土壤当中存活几年，甚至数十年到几十年，它不死，但是一大一冲出来。见到有氧的情况啊，土温度合适，有氧啊，它就形成了菌体，就变成了炭疽杆菌。炭疽杆菌呢可以穿过正常健康的皮肤，通过消化道、呼吸道都会感染到牛羊。所以牛羊这个季节如果说吃到了含有芽孢的这个炭疽芽孢的这个草或者是这个水，它就会发病。发病特点主要是突然倒地死亡，啼叫流血。流出的血呀、啊，像酱油色啊，浓度不良。如果在野地里发现这样的牛羊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赶紧上报有关单位啊，不要抢救，特别是不要吃它的这个肉啊，因为这个传染性非常强，这个要感染人啊，感染人、感染猪、感染狗。所以说，在野地里遇见了啼叫流血、僵尸不全，就它尸体不僵硬，流血流出的血也不凝，遇见这情况。一定不要擅自的处理，一定要报兽医畜牧兽医部门，他会来人给处置的啊，这是要注意。特别是啊， 前几年你这个地区、你这个乡、你这个村有发生这个病的，你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三个你要注意的。
2: 嗯，
3: 再就是重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建设啊，空气不流畅，湿度比较大，猪呢过去得过隐性的这个链球菌病，它就提高它的这个降低了它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容易啊，这个由于空气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免疫源，你像空气潮湿有这花粉啦，病毒啦，微生物的孢子啦，啊，都能引起它的湿疹。这湿疹表现哪？表现在皮肤上。所以等到潮湿的啊，潮湿这个诱因，那就造成了皮肤的这个过敏性皮炎，就起这个小疹子啊，这皮疹、皮疹、湿疹嘛，就是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疙瘩，一片一片的。这个猪很痒，它就到处乱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外界环境要改善，赶紧通风换气，不让它建设潮湿。另外呢，如果它痒啊，你可以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的青霉素啊，那就看你用多少，多少猪得病啊，稀释些青霉素啊，完了用喷壶往它这个皮肤上喷，轻者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喷两三天就好了，就不影响它这个吃食了。
1: 嗯，
3: 如果是严重的一大面面的呀，而且是得病比较多，那就可以肌肉注射啊，就地塞米松加青霉素，
2: 嗯，
3: 注射。
2: 好，嗯，
3: 哎。
2: 我们先打断一下秦恒老师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然后我们先接听一下，稍后呢再邀请您继续讲解。嗯，
3: 好，
2: 好，咱们来看看这位一通的李先生是否在线啊？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哎，我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地那个让水冲没了，
2: 嗯，
4: 我这有分地想上村，是不是经历的是能申请要入的？
2: 您这个冲没了
1: 是什么时候冲没的呀？
4: 我就是这个。2018年去完全之后吧，就是这8年之内就给水这地给打没了。
1: 您的地都是您的合同地是吗？
4: 对，就是都吃完全的。
2: 嗯，
1: 然后呢，孙生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4: 其实这他得等着大伙儿，得说是大伙儿同意的。
1: 嗯，
4: 我说不知道同意有这个政策没有，就是我说啥，或者是给找村里用这基用地。大爷跟他找是不是跟那地能补，有认识能补回来不？
1: 嗯，李先生是这样，像咱们所说的大稳定小调整当中提到了，如果是因灾损毁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小调整。
2: 嗯，
1: 那小调整那也得通过咱们村上开会商讨决定。
2: 嗯，
4: 啊，
1: 嗯，走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4: 啊，这是他大伙同意是不是？
1: 对，
2: 对，
1: 是的，
2: 嗯。
4: 哦，那好，谢谢啊。
1: 嗯，好，
2: 再见啊。哎，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节目，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来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5: 嗯，
2: 哎，请讲。
5: 主持人您好，主持人、
2: 哎、您好，
1: 请讲。
5: 主持人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土地确权这个整户消亡这个定义是，就是我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整户消亡？
2: 嗯，您说说。
5: 就是在，是第一轮土地是在1997年承包的哈。
2: 嗯，
1: 第二轮。
5: 是第二轮哈，那就是第二轮嘛。那第二轮的时候呢，那是我爷爷奶奶是单独的户口。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就是单独这个分的土地，
1: 嗯，
5: 那分完土地，那就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他们俩，那两位老人均慢慢的都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那现在这个土地户口也都注销了，那现在这个土地算不算整户消亡呢？
1: 如果他的土地在二轮分地时是单独的台账独立分的地，那两位老人去世，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
5: 就算典型的整户消亡了哈，
1: 是的，
5: 就是我们吉林省的政策应该这样解读，是这样子吗？
1: 嗯，
5: 哦，那就现在这个，因为吉林这个，就是他曾经有一栋这个老宅，
1: 嗯，
5: 那老宅呢，老宅也已经这个年久失修，被这个雨啊已经坍塌掉了，
2: 嗯。
1: 嗯，
5: 勘察了以后呢，因为这老宅是前后园子嘛，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吉林这个就是前后这种园子啊比较大嘛，
2: 嗯，
5: 要接近2亩地，那这个就坍塌就算坍塌掉了，应该这个宅基地也不可能说也算我们自己的了，是吧？因为没有建筑物了嘛，
1: 嗯，是的，
5: 这个也要被人家收回去也是可以的哈，
1: 是的，
2: 是的，嗯，
5: 哦， 那这个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哈。
1: 没有其他方法，咱们所说的这个房子，如果房倒屋塌。

0: 你没有及时的翻建，那么宅基地的这个相关的使用权利就灭失了，就收回了，
1: 就收回了。
2: 嗯，
1: 啊，这个也不这个从这个土地法上是不能继，也不能继承了，这是、
0: 啊。如果有房子，房子可以，宅基地不可以。
1: 啊、
0: 但您房子房倒无他、
1: 啊，
0: 宅基地就灭失了，不可以继承。
1: 啊哦，这就是典型的整户消亡，是吧？
0: 对，您刚才后面说的房子跟您的整户消亡也没关系，这是俩事儿。但您前面说的这个情况，的确就是整户消亡啊，承包户消亡。
1: 成、那假如说我奶奶当年要是跟我们在以后分的呢？
0: 咱别假如了，您现在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但现在假如也假如不回去呀、
1: 啊。哦。
0: 嗯，没有意义，是不是、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好
0: 嘞，
1: 这个问题
0: 好，
1: 谢谢你，
0: 啊、
1: 谢谢主持人
2: 啊。
0: 理解八六六啊，您说的不清楚啊、您还是自己没明白我们讲的内容。
2: 嗯，
0: 有事儿您可以打进直播间来问，我们给您一对一的解答。来看看下一位，
2: 扶余的李先生您好，
0: 李先生请讲。
2: 哎，请讲。
3: 你好，我回重庆了，回扶余去问那个迁户的事儿啊。我儿子那个考学迁出来了，完了生孙子了。我现在想把我儿子娶回去，你要求硬件条件非得有房子，那我要先生有房子，我儿子会先生非得有房子吗？
0: 那不是，就不是您有房子，您儿子身上就有房子，这话说的不对。现在您要
3: 不是你理解错了。
2: 嗯，您说。
3: 我儿子要娶回去，我必须我儿子身上得有房子。
2: 是的。
0: 对呀。
3: 我有房子。
0: 对呀。
3: 我有房子，他不也可以就是投靠我？
0: 您
2: 不可以。
0: 不是，您看，您我说的没错，您不用说我理解错了啊，李先生。就是您认为您有房子，他就可以落到您这儿。但现在落户的要求是他必须有房子落，并不是单纯的像您理解的说，哎，以投靠，因为他现在实际上户已经起出去，且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并不是像您想的现在这样，就直接可以按照您认为的投靠到您的户下。这个事儿要以公安户籍部门最终答复为准。正常要求落户要有房子，回到农村，是的。
3: 那你一点办法，什么办法能有了，就必须有房子。
0: 是的。
3: 那就我没啥问题了，好，谢谢。
0: 好嘞，
2: 不
0: 客气
2: 啊，再见。
0: 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通语的王先生。
2: 王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2: 哎，
0: 请
2: 讲。
4: 我是通鱼通发土木厂。我父亲母亲加我和七个孩子合并出有五口人，承包了四场地。现在呢，厂子不给更名，跟父母去世了，不给我更名。我就不更名的原因，我和父母呢先去分家了，但是呢哥哥更为一场地，当然呢承包父亲的分家时候呢，父亲留下的生活地。
0: 王先生，您刚才提的这五个人四场地没有你哥哥的事儿，怎么突然又冒出你哥哥一场地？把这块说清楚。
4: 那个，我和父亲承包了四场地。承包了四场地呢，我和父母分家了，父亲留一场地生活地，这四场地当中。
0: 四场地有一场给你父母了，另外你们三口人种三场，是这样吗？
4: 对对。
0: 好，然后接着讲。
4: 你们还是一个合同，现在我想更名。那个厂子不给更，不更的原因是啥呢？哥哥是种父亲这一场地，那个我不同意，就我想咨询一下，你们这属于，我应该理解是家庭承担承包责任。
0: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相当于实际上你所说的分户，那你们这个分户是重新签订合同承包合同了吗？不然您认为的分户是怎么分的户呢？
4: 我们分家，但是那一个合同。
0: 你所说的分户就是分家，两家单过了，这种分户是吗？
4: 和父母单过了，完了你一个共同合同。
0: 是的，我这不问的就是您的前半句吗？我说就只是单过了，但是在原始的土地承包合同上是没有做任何变化的。像您刚才提到的一场地、三场地也好，实际上都是咱家里头约定的。比如这边是多少根垄，是就是父母的，往往这边算就这三场都是我们的，是这样约定的，对不对？
4: 那个啥，父亲留一场的生活地就留一场，我种三场。但是我要求呢，就合同。
0: 您看，您咋不听我说话呢？您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

0: 都是这样的，对吗？
1: 对。
0: 好，那按照您现在跟我们描述的情况，我们来初步判定，您这种情况不应该叫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分户了，因为只是你们家庭内部的协商。你们现在，我像您所说的这个，你们农场是吧？没有给你们进行这个所谓的更名，是源于你哥哥的不同意，你们之间有争议。那这个事儿，您现在可以向您上级的主管部门去反映申请。您父母还在世吗？
1: 都去世了。
0: 父母已去世是吧？如果父母已经去世，那理应由户上的人继续承包耕种，并不应该由您哥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权利。这个权利可能后续我不知道老人是否存在是您哥哥赡养，那后面的情况就存在你们之间。如果按照延包的事儿，肯定是您来延包，但是涉及到老人的这个赡养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您的哥哥可以向您主张。
1: 这个父亲都是自己过来的。
0: 是的，跟您说清楚了啊。哎，不客气啊。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99贡献。
2: 好啊，我们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朋友想问说，这个整户消亡到底怎么定？这个呢，您最好拨打电话啊，说一说您具体遇到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再给您分析。来看看梨树的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郑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0: 请讲。
3: 我就问一下子，咱那个我那个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嗯，您说。
3: 我家的地吧是就是二次分地，就是二次承包税，编龄四制都没动过，就是什么两边是种植户嘛，一面是就是所说的壕，一面是路，这都没动过。完了，现在也就是分出来就这样，人别人有的把那房子平了，都土都拉走，平地我都没动。现在啥情况呢？他的确权是哪儿吧？没按台账确权，就是把那个我和我的父亲的弟弟的，完都在一个台账上。完了，那个不是宅基地有三处宅基地吗？完了，三处宅基地，他这确权咋确的呢？就是宅基地多余面积在承包地中控制了。就所以说现在产生啥呢？我那门前就是我这地呢，就是按他那个当时的台账就记载面积多了都打入涉外地了。现在收费，我就问一下这些到时候延包能？我就2020年我在外打工的，2020年回来就开始就找的问题，一直找到现在没找。
0: 您现在找相关部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3: 答复就是连上访都是，就是当他上访，他不也打到回当地镇上吗？就是问你那个记载面积去够不够？记载面积够的情况下，他就不管了。咱这国家政策确权政策的话，你不是编龄四制不动的情况下，不得按实际面积确权吗？
0: 不是的，咱们在确权的过程当中，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都是按照台账过渡的，并不是按照您所说的。
3: 对呀，他这台账过渡也行，那没够过渡啊。
0: 那您现
3: 在宅基地面积，他给那个就台账里头扣除了吗？
0: 您现在所说的这个台账当中扣除的，您宅基地多余的面积从台账当中扣除，那您实际的确权要比您原来的台账面积少。
3: 对呀，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家门前吧。就是当时分地，我舅在我们家一共16回算一个井，就是门前是二等地，一人一亩，就是16回不得16亩嘛，还有树，分了树补了1亩5，这是一共台上得有17.5亩，完了现在就是村上有那个测绘图吗？村上的测绘面积是十多，一共这个面积就是到这个17.5。实测面积多了1.8几，1.82不八几，我没记住。但是他就把我的门前整个我门前，就是连我就是缺了，是我刚4点多，缺了能有10亩地吧，10来亩地，不超过11亩，就是给我那个就缺钱本上记录的。因为我舅台上分出去了，就那个本单独分出去了，他那是5亩多，2亩，我这是4亩多，加一块也就10来亩，这不得这少多少一半多呢？
0: 那您这个少的原因是什么呀？
3: 原因就是他把那个宅基地的面积扣除了吗？
0: 宅基地抠除的是从

0: 你河东地里扣除的吗？
1: 对呀、啊，就在承包地里扣除的。
0: 那是您宅基地超出的面积扣的吗？不是这么说的吗？
1: 嗯，就是宅基地面积不这个照那个母那是360啊。
0: 对对呀、
1: 啊，
0: 360，你也好，
1: 对，
0: 你多出来的他给你扣除，这个计算方式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计算方式是没问题的。
1: 那你的国家政策不是变成自治之内的话，只一面确权吗？
0: 您现在还是没有听明白，刚才我跟您讲了，郑先生，一，咱们所说的这个重新丈量是要摸清底数；二，吉林省在我们确权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是按照台账过渡啊。然后第三种情况，像您刚才提到的，你们这儿可能涉及到您的这个面积有误差，误差在于您的这个房前屋后的这个原来的原田地可能多出来的面积。从您的承包地得抠出，这个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咱们现在只针对您现在遇到的情况，咱们去想咱们接下来怎么解决。像您刚才提到了，您也走到了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1: 他给我答复就是都是说你那个就是那个记载的面积缺不缺。
0: 嗯，
1: 回答这个完了，我就是现在我不还找吗？找的他就是回答说延包说再说。
0: 嗯，您现在实际上耕种的没有少，对不对啊？
1: 耕种没有少，但是你那个我这承包地，他都按册外地算了，门口将近二十六亩多，现在这个就给我记不到10亩，就十来亩吧，连我就。
0: 但是您相当于这些不是超出您承包地范围吗？你只不过实际丈量出来的面积要比您的应分面积多。
1: 对呀、啊，
0: 嗯，然后您现在纠结的点是，您要主张是要按照丈量的给您确权，对吧？
1: 第一个是丈量，第二个是你那台账过也行，我台账顶上就是17.5亩啊。
0: 嗯，那您现在台账上少的原因是不是从您的这个房前屋后的原田地给您抠出去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呀、啊，
0: 那您现在是按照从哪个？你像您说的，您的台账原来是17.5亩，您的确权证总面积是多少呢？
1: 现在我这个就这块地，现在分俩台账，我就5亩多，我是4亩多。
0: 就两个确权本加一起就是这10亩地呗。
1: 对，完了那个多余的都是因为我舅当时母的一抓的给一块儿，让我哥。
0: 您不用说抓一块儿这个事儿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啥，我舅那个拿出以后，我舅那个就是我的地，他这个都连待地都给门前了，门前多余的都能打入册外地了。
0: 那您现在这不是存在一个问题吗？您刚才提到，别管你多少口人儿、
1: 啊，
0: 您当地梨树您人均分多少地、
1: 啊，
0: 那您怎么还能说您实际的这个没少呢？您人均应该多少地呀、啊？
1: 我是2.5亩。
0: 人均2.5亩，几口人啊？
1: 哎呀，我台账现在就剩7口人。
0: 人均2.5亩地，您台账是七口人，那不应该？
1: 2.5亩是大亩。
0: 嗯，大亩也行，咱就说了，人均2.5亩地，您现在是7口人，那您应该多少地呀、啊？
1: 小亩是26.25呗。
0: 嗯，那您实际确权呢？
1: 不是，就是现在确权就是这个数。
0: 那所以说呀，那不说回来了，不没少吗？
1: 你没少的话，你那国家政策变了。
0: 您看，您还是您总在揪着这个国家边界自治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了，再最后给您解释一遍啊，郑先生。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么按照台账过渡，要么就是按照我们重新丈量，并没有规定必须像刚才您提到的边界自治清晰，然后说必须要按照边，要看您村里的这种确权方案，这个方案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您可以回头到您村上去看一下，您村上在确权时的确权方案你要了解清楚。第二，像您刚才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了，实际上您的面积没有少，咱用话实话讲，老百姓没吃亏，那么现在这个处理方案我们认为是也没有问题的。第三，那么我们建议您可以跟村上保持联系，因为在研报的过程中能否给您更改确权登记，因为相当于现在村上并没有承认您现在属于给您少确地了，这个事现在没有承认，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农民打进直播间，像 相关的村上已承认说啊，这个地块给你去错了或者去少了，那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哎跟村上保持联络，在我们在研包的过程当中申请修改。但您这个情况现在明显听您的话术来讲，因为您的地块面积没有少啊，没有少，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您跟村上所谓的保持联络，那么大概率在研包的过程当中未必能给您登记上，您可以继续跟您乡里的经管站保持联络。第四就是我想跟您说的，看您当地是不是统一都按这么说的，实际上跟我说的第一点一样，要看您村上咱们当时的这个确权方案，大家如果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比如说房前屋后多出来的地，那么应该算为您的承包地，然后再给您确权的时候把相应的面积进行调加或者调减，那这种方案如果大家都这么干，这个方案就是公平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磐石的陈先生是否还在线啊？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说。
3: 哎，没事。
2: 哎，
3: 哎，我有这么点事儿。
2: 嗯。
3: 哎，我们这里是，90年我的一个叔叔过世了，90年10月份。91年的时候，我的这个前妻过世了。这个到了9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队长跟会计就把我们这两份地给拿回去了，拿回去分给别人了。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当时是队长和会计有一个，就是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人，有一家，这个丈夫就是意外死亡了，妻子领着孩子改嫁了，然后呢？都改嫁到外村去了，这个队长和会计就把他两个的地，把这一家三口人的地就给分了。然后呢，社员知道了以后呢，要闹得不可理，你们要地，我们还要要地呢，就没办法了。这就是啥呢？他就把我叔叔的地和我前妻的地，都死亡的这两个人给要回去，给这个别人没有地的生孩子的这个给他们补上了。明白这个事儿，过些年以后，听说这个事儿，说人死了以后，这一个户里头死亡一个两个的人，就是这个还有人的情况下，不允许这个地给要回去。我到农业局也问过，他说地都给你分了，你怎么要啊？那现在土地确权呢？我们这里打的地，我的地在有点特殊，分地的时候呢，这个地不好的地呢没人要。就是啥呢？有的一亩半当一亩，有的一亩四当一亩。是一等地时候我是按原数要的，二等、三等、四等我都是要的多。这个地没人要，就是一亩半丁一亩。那现在呢，一打地呢多了，这土地是那个使用证上不允许上那么多，我就多出来这部分我得拿钱。我像这种情况下，我有把我叔叔的地和我前妻的地。能不能上用我就是多余的这份地定能不能行？
0: 不能，您想的很理想化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比如咱们家里头有这个整户消亡的情况了，然后就说，哎呀，那这孩子有孙子了，反正我们这孙子没分着地，直接把老人地就这么盯过去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不能按照您想的这么登，肯定是不行。
3: 但是当时吧，他们把这个地，就是死亡的这两个人的地给要回去是不合理的。从82年我们这分户一直到现在，国家的政策一直就是延续到现在，也是就是
0: 是这样啊，
3: 不是整户消亡，他不允许把地收回。
0: 是这样啊，03年土地承包法才出台，然后呢，在03年之前，的确存在因这个婚丧嫁娶啊，存在这种村上小调整的情况。这个事儿就得以您当地实际执行的方案为准了。就比如您村上当时就是像您刚才提到了92年这个节点，在那个时候，您村上这么执行是否咱们说了？有相应的执行精神、执行的指导意见，那这个事儿要具体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没有出台，那个时候的确很多地方因为婚丧嫁娶调整了土地，就这种小调整，比如你们家这个姑娘嫁走了，可能把地收回了；他们家谁过世了，可能就把土地收回了，存在这种情况。具体要看您当地执行的方案，这个事儿你得问您当地磐石市的农业农村部门，让他们去查当时你们磐石市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家是不是这么执行的。
1: 嗯，我到当时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问过，他说那你地都给你收回来了，你那个分给别人了，你要不回来。
0: 嗯，
1: 当时你不拿可以。

0: 拿出去了，那
1: 是的，
0: 当时咱不明白这个政策的事儿、
1: 嗯。历史遗留问题了，嗯、像您刚才提到的、嗯、这个情况，在当时的确存在，也的确有，也绝大多数地区是这么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回来，您想把您所说的多册确出来的这个地，您要给它划归成什么，就盯那个那俩人的地了，这个方案肯定是不行啊、
0: 嗯，
1: 肯定是不行
0: 啊，
1: 肯定是不可以、啊。但是我想问您刚才提到的、啊，您当时可能二等地、三等地就是多分的，那这种多分。当时有没有写到您的土地承包合同当中？咱们别往九二年就是第一轮分地的时候说了，九六九七年的这个土地台账和承包合同当中是否约定了您的地数？那个时候的确存在说这个可能二等地可能就这个两亩折一亩啊什么的，存在这种情况。那这个实际的地数是否写在您的承包合同当中了？
0: 这个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这一轮是就是八二年分地的时候，那个地吧，就是不好，给增加了一部分，三有的增加四分，有的增加五分，什么的二亩定一亩，就这种情况。
2: 嗯。
0: 然后呢，二轮承包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这个土地使用证上已经显示出来有那个地亩数已经多的能显示出来了。第一轮承包上没显示出来。
1: 不用第一轮。
0: 地多，但是没显示那么多。
1: 哦、第二轮
0: 承包就显示出来了。
1: 第二轮承包就显示了。那比如您第二轮的这个合同上是多少地啊？
0: 那个具体的数字我说不准，但是就是这个。我这除非一等地是正常的，二等、三等、四等、
1: 就
0: 是
1: 我想跟您说的是，
0: 都多
1: 啊。您的这个确权登记啊，咱们说了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说您不用强调一轮的事儿。您现在要掌握的是您二轮上台账上是多少地，因为之前咱们也反复强调过，绝大多数地区是以二轮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那如果您二轮的时候，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当时的这个二等地、三等地是两亩折一亩还是两亩半折一亩，那这个地数实际上都登记到您的这个台账上了。那比如您的台账上登记好比啊是一晌地，那您的确权面积正常也是一晌地，那这就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没有回答我刚才问您的这个事儿。
0: 嗯，
2: 现在有点想不清楚了哈，
1: 没事，
0: 不是想不
2: 清，
0: 这个东西我有点话不过拐
1: 啊，没事儿，您再消化消化。就是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说了，您的台账上登记的时候是按照您实际分得的面积登记的，那您就应该掌握您的土地台账，也就是咱们说的承包合同上是多少地，然后再反过来看您的确权证上是多少地。但是不论怎么样，您的所说的那种划转肯定是划转不了的啊。
0: 我这么解释一下子，你们看我是能听明白了不？
2: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生产队的这个上台账的二轮土地上台账的时候，就是统一的生产队，就一个人，假如说哈，一个人两亩地，那通通都是两亩地，多余的这个地就给你划到这个侧外，那叫侧外地，侧外地开始交钱。
1: 那九七年你们那时候上台账的时候也没有交钱一说啊？
0: 我这些年了，一直我们这里都是交钱。
1: 咱说的是确权登记以后三资清理才收钱，你把这时间节点一定要弄准。
0: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里都
1: 一直到现在，咱也得说是从哪年开始的？不可能是九七年开始的，那是不可能的。
0: 这有几年了，我
1: 是啊，您看
0: 记不清哪一年，反正有几年了。
1: 所以呀、啊，您看，您还是陈先生，我不能跟您再聊了，我时间有限，
2: 是的，
1: 我再给您梳理最后一遍。
2: 嗯、
1: 您的去咱们的九七年台账上和合同上，您刚才提到了，您无论是二等地、三等地，是折算之后，都是给您实际登记到您的台账和合同上的、那么确权的时候正常要么就是过渡过来，或者您村上的方案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按照人均耕地来进行过渡的，那这种方式都是公平的。如果超出的土地收费也是从我们确权登记之后进行三资清理开始进行收费的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
2: 好、
1: 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1579 8581570000。
2: 今天呢有这个畜牧方面以及土肥方面的专家，如果大家 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我们节目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伏天呢，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休息，伏天心脏啊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人体啊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是含量断崖式下跌。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呢去补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在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呢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继续看看这位通话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你好。
2: 哎，
3: 我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九七年分土地的时候啊，没分着我们的，那个我们到现在都没，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地，赶到现在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土地要调整了吗？我们有没有资格回去要地呢？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分地呢？
1: 什么原因没分到地呀？
3: 什么原因没分着地？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就是出来在外边打工，
1: 分地的时候你们都不在。
3: 啊，对。
1: 您现在能操作的是，因为当时分地的时候，你们全家都迁出，都搬走了，户口可能没有迁出啊，都搬走了，
3: 哎、
1: 家里头什么人都不在了，没有任何人在了。
3: 哎，对对，
1: 这种情况按照事实来看，村上也联系不上你，也不知道你们上哪了，也不知道你们干啥去了。在那个时候啊，通讯不畅，的确可能存在没给你们分地的情况。那您现在能回来做的就是申请。
3: 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肯定不能在外边漂，总在外边漂泊呀。我们要回去养老啊。落叶归根吧。
1: 王女士不用讲这话，就是那个时候咱说了，您轻手利脚出去闯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以后回去落叶归根的。咱出去闯好了，可能咱这个压根就不会寻思回农村的事儿。您不能说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就必须因为我落叶归根，所以你就必须得给我分地，不是这个说法。您现在能做的是，您应该向村上提出申请，在2轮土地分地时，我们属于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口？因为当时我的户籍在，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比如说你们也没有跟任何人交代，反正你们就都走了，那村上联系不上你们，调地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们啥情况，咋给你们分？不可能给你们空给你分了，谁来种啊？那地不可能撂着吧，对吧？你们没有任何亲属，都联系不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光人家村上的责任，您能做的是跟村上去申请，你说我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然后在我们村上我们马上要延包的过程当中进行小调整，那看有没有机动地、侧外地、整户消亡受惠的土地，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之后，来看看能不能给您调整，不是必须给您分，不是说我岁数大了就必须得给我分地，我要回来落叶归根了，我在外头干不动了，我要回来种地了，不是的啊。
3: 啊，
1: 听好了，
3: 好，
1: 嗯，
3: 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抓紧时间来迎接今天最后一位热线电话啊，德惠的张先生，
1: 张先生你好，
2: 您好，张先生，
4: 啊，主任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按自愿填吧，我他我哥他是无保户，
2: 嗯，
4: 我他妈是他兄弟，找我盯他，
2: 嗯，
4: 他户口是单的，
2: 嗯，
4: 到他25年时候死亡了。他的地是确权我名下了，他家今年算不算农户消亡呢？
1: 他们跟你分地没有分在一起是吗？
4: 不是地，地分在一起，他那个户口本是单的。
1: 嗯，跟户口本没关系，我们不看户口本。
4: 那对，那我问问你
1: 啊，如果您的土地之前分就分在一起了，然后呢，我们也在确权登记的过程当中也确权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不应该，不会因为您的户口不在一起就认定为整户消亡。咱们始终在强调，并不以户口为单位啊。
4: 就确权的，我名下了，都啥说没有呗。
1: 对，刚才我跟您解释了，如果你们的地是在一起分的，然后确权是确权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两个户口本儿，现在不是我们吉林省认定为整户消亡，说两个户口本儿算整户消亡啊。
4: 嗯，那是我知道，我们村里嘎的现在就这个事儿撂着呢，这不就是。
1: 嗯
4: 都我这不是
1: 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4: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哎，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
2: 嗯，
1: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
2: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明天周六周日双休日啊，我们这个同时段的节目是《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中午的12点到1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啊，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老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9: 对呀。
1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3: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2: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3: 从东方来，
12: 听东方的声音。
14: 刘三姐又称为刘三妹，是中国壮族民间传说当中的歌仙。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名字就叫做《刘三姐》，它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对广西的山水风光是特别的痴迷。因为这部电影当中的众多的好听的插曲，而去到广西，感受到了那里的迷人风光。很多人都感叹说，广西真的好美好美啊，这里不愧是刘三姐的故乡，不愧是歌仙的家，这里养育了这里会唱歌的人，这里的歌声才会那么的动听迷人。接着我们继续通过老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来感受那里的山水和那里的迷人风情。
15: 小姐

0: 平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您先上去。
1: 不不不，王先生请。
0: 先客
1: 叔，客叔，
0: 请。不不不。

0: 送给你。
1: 你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家穷，穿金戴。

在几十年前上映的这部老电影《刘三姐》当中的这个故事，它的主人公刘三姐呢，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她擅长用山歌来赞美劳动、赞美自然、赞美爱情，并且用山歌呢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跟压迫。当年的那部老电影创作者为刘三姐设计的山歌朴素生动，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符合人物的性格，用歌而不是台词去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刚刚我也提到，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算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影片当中悦耳动听的歌声和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也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接着我们来听两首著名歌手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这是蔡琴为我们唱出的《花针引线线穿针》。

有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成就一个演员，也有人说一个好演员可以成就一部好电影。在当年的《刘三姐》这部老电影当中，扮演刘三姐的主人公，这个演员名字叫黄晚秋，他是桂林人哈，是地地道道的广西人。他今年应该有72岁了。嗯，他曾经还当过政，是做到了桂林市文化局的副局长的这个职位上。如果当年他不要参演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话，估计也不会有之后美好的生活，对吗？当然如果当年不是选的黄晚秋，也未必这部电影就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反正都说不定吧。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跟各位一同分享的是当年的那部老电影《刘三姐》当中的一些大家特别熟知的片段，还有一些插曲。接着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和齐秦这两姐弟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藤缠树》。

一部好电影也会成就拍摄地，当年的老电影刘三姐也成就了杨烁，让他一夜之间成名于全世界。仅那棵著名的大榕树据说每年都会为当地创造上千万的收益。歌声里感谢你陪伴，支持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

0: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0: 苏醒转身又把电报给抓了起来，指着上面的文字反驳道：这怎么可能在苏联境内欠过血债呢？这王胡子不是写了吗？他要招揽的都是30岁以下的，十月革命都过去20多年了，30岁以下的白俄马匪要么是5、6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逃到中国境内的，要么就是在中国境内出生的，不可能在苏联那边还有什么血债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其实更应该算是中国人，虽然他们长得跟咱们的确不太一样。这刘国梁语塞，胸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他们，您说的，好吧，您说的的确有道理。可这事儿，如果传到苏联同志耳朵里去，咱们八路军怎么给人家解释啊？咱不能像您刚才那样，咬着牙非说他们是中国人吧？还要什么解释啊？苏醒皱了一下眉头，对刘国梁的态度有些不太满意了。当年大军阀张宗昌招揽白俄溃兵组建成大鼻子军团的时候，也没见苏联同志找他要解释啊，这怎么到了咱们八路军头上反而事情就多了起来了呢？莫非在苏联同志眼里，咱们八路军还不如张宗昌那些军阀来的亲近？这刘国梁这下子彻底被憋住了，半晌说不出任何话来。苏醒耸了耸肩，笑着继续补充：我说国梁同志啊，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那苏联同志事情多着呢，哪有那闲工夫管咱们这边怎么处置俘虏啊？况且把这些白俄溃兵的后代收拢在咱们游击队里，对苏联老大哥来说呀，总比任由他们在草原上流窜安全。否则万一哪天他们被日本鬼子给招安了，带路杀向西伯利亚，那岂不是更麻烦？那倒也是。刘国梁低下头来，非常沮丧地承认苏醒的分析有道理。从风险可控性角度来讲的话，把白俄溃兵的后人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的确比让这些人给鬼子带路要安全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喇嘛沟游击队最近所作所为就完全正确，特别是跟军统特务之间纠缠不清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的纵容下去。想到这儿，保卫科长刘国梁长长的吸了口气，压低了声音说道：在收容白俄土匪后代这件事上，我承认我没有王红同志考虑的深，他最近的几场战斗可是都得到了军统方面的大大协助。如果这个我看见了，苏醒笑了笑，还是继续给红胡子撑腰：不就是那几个军统局的年轻人，里应外合，月黑狼帮一道拿下了黑石寨吗？围魏救赵，这招使得不错。哎呀，军统那边看来还是有不少人才的，就是这上层做事啊总犯糊涂。还有电台，那也是军统特务帮他们修好的，现在正由军统特务替他们培训报务员，并且想跟军分区这边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好啊，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明明听见刘国梁话里有话，苏醒还是大声对红胡子的行为表示赞赏。这有电台还不好吗？我这正愁着跟他们联系起来太耗时间了呢。咱们察北军分区虽然是个小单位，可发展空间却比口里边那边 要大得多了。如果跟底下的游击队联系，都靠交通员跑来跑去的，这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可能做出有效的反应呢？有了电台之后就好了，红胡子那边什么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咱们这边有什么要求也可以第一时间下达到游击队。你们就是好好考虑考虑，虽然分局这边人员也紧张，该派电讯人员下去还是要派下去，越早把各路游击队都用电台联系起来，对咱们军分区整体的发展就越有利。您就不怕是军统那边给红胡子的是糖衣炮弹？保卫科长刘国良再一次被激怒了，仰着头大声嚷嚷。苏醒再度耸耸肩，回应的底气十足，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去不就行了吗？那王胡子是多年的老同志了，还会被几只刚出窝的小家雀给啄瞎了眼睛？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这个红胡子那就真的是浪荡虚名了。
1: 苏醒同志，我可是作为一名保卫人员在提醒您对此事给予必要的关注。
0: 这刘国良这会儿气得直跺脚，瞪圆了布满血丝的眼睛抗议，又是独行大盗，又是马贼，又是军统和白俄土匪，如果喇嘛沟游击队真的变了质，你要负直接领导责任。刘国良同志，我理解你作为一名保卫人员的担心，但是我不得不强调一句，保持警惕性是必须的，却也不能自助翻篱，硬生生将朋友都往敌人那边推。上级领导指示过，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光凭咱们共产党人是无法单独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咱们必须要也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去跟日寇周旋。这些团结对象里面，我认为应该包括一切爱国力量，哪怕他们曾经做过马贼，做过大盗，甚至他们直接就是国民党的官员、军人和特工，他们也许对咱们的理想不太了解，甚至是心存敌意，但是只要他们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能站在共同抗日的立场上，咱们就要团结他们，接受他们的善意与帮助，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回报他们的善意与帮助。朱德司令员在二战区就是这样做的，国民党高官卫立煌将军也给了咱们八路军很多军火和物资，如果都像你一样，因为他是国民党，或者因为他的部下中有人对咱们心存敌意就拒绝一切帮助的话，这抗日战争还怎么打？咱们晋察冀军区还怎么发展壮大？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无论在政治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经验方面，刘国良的修为都远不如苏醒精深，他被说得面红耳赤，喃喃地替自己辩解。此时的苏醒将语气稍微放缓和了一些，语重心长地教诲，我知道你很尽责，我也知道你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现在的表现却已经是在自主翻篱。你想想，红胡子那边既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又不能减租减息，他能够得到多少支持？他能够如何发动群众？那一带荒凉起来，方圆几十里都不见人影，他又能发动起多少群众来？ 如果他这个也不敢要，那个也不敢要，稍微有点缺点的人就往外推，稍微动机不明的善意就拒绝接受，喇嘛沟游击队还怎么发展壮大？怎么去跟小鬼子去周旋？估计啊，早就让小鬼子给灭了，即便不毁在小鬼子手里，也得毁在那些反动贵族的手里。哎，那是啊。副司令张继云点了点头，低声帮腔。在晋察冀军区没成立之前呢，咱们党可是没少往察哈尔北部各县派遣工作人员，这些先遣力量不是在当地站不稳脚跟，被受到蒙蔽的群众和蒙古贵族给赶了出来，就是毁于反动势力之手。只有王胡子不但是站稳了，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刘国梁此时还是有点不服气，小声的反驳，那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东北军的旧军官，对付旧贵族和当地人的经验比别人丰富。一听这话，苏醒瞪了他一眼，大声强调，只要是成功的经验就值得我们虚心学习，不用管他是来自东北军还是来自其他军阀那边。这话说的是非常在理，八路军内部一直也有博采众长的传统。刘国梁意识到自己的今天彻底成了少数派，却仍然不想放弃个人对红胡子的成见，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将话头带向最后一个问题所在。你们两个说的都对，为了抗战大局，的确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送上门来的帮助也的确没有硬往外推的道理，但王红同志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直接提拔为游击队骨干这件事，总做的是有些出格了吧？不但我一个人觉得太突然，即便是他们游击队内部其实也有不少的反对声音。有这种事儿？你说的是谁啊？他在报告中提了吗？苏醒也不想过分打击刘国梁的积极性，想了想，准备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来下结论。那这里，刘国梁抢过电报，将涉及到张松龄的那一段用手指点出来给苏醒看。就是这个张松龄，很有可能就是军统专门派出来的钉子，他和新任的军统察绥分站副站长彭学文情同手足，并且出现在草原上的时间也是前后脚。他是军统特务，你有证据？苏醒突然大笑了起来，头不停地左右摇动。刘国梁被笑得心里发虚，想了想，故作镇定说道，没有直接证据，但也无法证明他不是军统特务。王胡子的上一份报告送来之后呢，我就派人专门调查过这个张松龄，线索在娘子关战役之后就完全断了，并且一断就七八个月。我这刚刚啊跟老刘也说起这件事情来，的确有些蹊跷。副司令张继云也不是一味的袒护下属，该承认的事情绝对不百般狡辩。王红同志说呢，这个张松龄是老26路的底层军官，在娘子关战役中负了伤，被当地百姓收留，并且啊与武南同志有个数面之缘，可武南同志啊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牺牲了，所有的线索都断在了娘子关战役这个点上。这间隔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张松龄又与军统的人先后脚出现在黑石寨一带，来历和动机，哎，着实不太让人放心呢。 那你们两个的意思是，找不到人证明他那段时间在老乡家里边养伤是吧？
1: 苏醒继续微笑，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亲切，仿佛看到多年不见的自家晚辈一般。
0: 哎呀，这件事情怪我了，我是最近呢忙得天昏地暗的，这没想到这王胡子还真有本事啊，把他给留下了。更没想到老刘你居然着手会调查他。
1: 的确找不到任何人替他作证的。刘国梁先是大声强调，随即察觉到苏醒的表情着实古怪，抬起头来诧异的试探，莫非司令您
0: 这苏醒啊想了想笑着点头，我呢给他作证吧，这样啊线索就完整了。我作证他当时的确是在老乡家养伤，我还专门叮嘱过武南同志要想方设法把他拉进咱们的队伍，那小子未必能做个好军官，却绝对是一个兵王。唉，可惜武南同志啊没能把他留下。不过呀，
1: 苏醒笑着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几分顽皮。
0: 不过他最终啊还是没逃过老子的手掌心儿。这回呀、啊、老子可少不得要找个紧箍咒给他戴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0: 太极了，
21: 这给你吃。
2: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公子的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很厉害但就是混得不好。十字路口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在这里短暂几分钟就如同管中窥豹般能看到一个人的缩影。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旁边一位载着小孩的年轻妈妈电动车坏了，正值下班高峰期，街上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年轻妈妈可能赶着回去，一直念叨太倒霉了，根本来不及，并且脸很臭地开始责备小孩不该出来玩，骂声越来越大，骂儿子不听话，连幼儿园老师都不喜欢什么的。一直没吱声的儿子突然哇的就哭了起来，这时路人提醒他可以打电话给电动车售后来修车，附近也有个维修店。年轻妈妈这才把车推到一边，只是嘴里依然嘟囔着真是倒霉透顶，早就说以后再去玩。看他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感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遇到事儿时大家都满面春风，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能把小小的灰色瞬间渲染成乌漆麻黑，而另一些人哪怕进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几年在职场，我听到太多人咬牙切齿地说，老板有意刁难，塑料同事不好相处，做生意到处是陷阱，合作伙伴翻脸就坑人。以前我认为一个人爬得多高取决于他的能力，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明明很优秀，却仿佛被罩上一个透明网，使尽全身的解数也无法挣脱，因为他们刚性有余，韧性不足。我一老同事说，他以前带过一个毕业于211名牌大学的员工，能力出众，业绩突出，可那员工就是干不到管理岗。在会议当中，

对他的方案提出质疑，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怼了，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写。客户打电话来催报告，他急得差点没和人家吵起来。日常为了一点意见分歧，经常脏话连篇，久而久之，同事们看到他就头疼，恨不得绕着走。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能力没问题，但实在扛不住事儿。协作中别说起不到领导的作用，反而遇到逆境就垂头丧气。谁上班没点压力，没点烦心事儿呢？大家都焦头烂额了，还得兜着他的负面情绪。兢兢业业工作多年，最终得到一句过于敏感脆弱的评价，可惜吗？并不。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过个词语叫做钝感力，它跟迟钝不一样，是指对于困境时候的一种耐力，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神经粗一点，脸皮厚一点，生存力就会强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事实上，相比缺乏才华，更常见的瓶颈是自己的玻璃心。之前看松下幸之助及公司的故事，有两件极具反差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关于一名叫神田三郎的求职者。神田三郎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成绩非常的优异，面试时在几百人中排名第二，但是由于计算机出现问题，没有展示在 TOP 10名单之内。松下得知之后，立即让人给神田三郎发录取通知书，他竟然已经跳楼自杀了。大家都非常惋惜，认为错过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松下幸之助摇摇头说，幸亏我们公司没有录取他，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人，又如何去做销售？第二件是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求职故事。自幼家境贫寒的他，矮小瘦弱，衣着肮脏，去电器公司求职的时候，主管压根儿瞧不上他，随口就说，现在不招人，你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吧。这话本来是推脱之词，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松下又来了，主管又找了个理由打发他回去。过几天他又来，如此反复多次，主管索性说，你太脏了，进不来我们公司。松下马上借钱买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来，主管又说，电器方面你懂得太少。他两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了主管面前，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您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项的去弥补。松下幸之助终于打动了主管，得到了这份工作。越是逆境，越看得出一个人的上限在哪里。人嘛，起起落落，活到老如同小球一般，只是逆商高的人就像个橡皮球，掉下去会再弹起来，而逆商低的人就是个玻璃球，一跌落就碎了。什么叫逆商高？我一个 HR 朋友就有一条定义，说能客观地看待困境，及时采取有效行动，并且很少让情绪蔓延。换句话说，就是不会一味地沉湎于挫折当中。相反，逆商偏低的人呢，总是显得格外丧气。工作上的不顺，他到家迁怒于家人；同事提薪升迁，他觉得人家只是个马屁精；做事遇到阻碍，他抱怨身边都是猪队友。再不然就搬出宿命论，没办法，我注定要失败，把一个小水洼视为末日天坑。总归一句话，小事搞大，大事搞砸。我认识一个妹妹，内心皮实的让我五体投地。她老板把文件摔在桌面上，说写的是什么垃圾，她都能冷静地刨根问底儿，问清楚到底垃圾在哪里，然后给出修改方案和预计完成时间。这叫啥精神呢？这是甩给他一地鸡毛，他都能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的精神。坦白的讲，老天爷给每个人的艰难险阻都差不多，唐僧师徒取经还得经历99-81难呢。你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与你在低谷的时候反弹力是息息相关的。马云爸爸在阿里最危机的时刻，含泪把工号100以内的老员工裁掉了一半。马化腾曾差点把 QQ 以100万卖掉，还好对方嫌贵没买。这方面王宝强让人特别的佩服，他亲自上台领取金扫帚最烂导演奖，成为金扫帚奖举办以来到场领奖的第一位一线明星。对于所有电影人来说，获得金扫帚的奖项无疑是一种耻辱。可是王宝强不仅来了，而且登台，不仅登台，还发表了一番真诚而又不失水准的获奖感言。主持人有意帮他打榜宣传作品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说今天就是来接受批评，不会为自己宣传。
在他发言期间，现场响起了3次雷鸣般的掌声，无数人对他路转粉。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比尔盖茨曾经说，巨大的成功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韧性。真正优秀的人都拥有强大的逆商作为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永远能从最坏里找到生机，在不堪当中坚守希望。这样的人不是赢在风平浪静时的意气风发，而是赢在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快速爬起，抖抖身上的土继续前行，时时有选择，路路有回转。你会看到最艰难的逆境最容易拉开差距，那些早已把玻璃心打磨成钻石心的人才能披荆斩棘的笑到最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地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地进步，同时呢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 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

0: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 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 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周末你在家看到孩子休息，于是对孩子说快去写试卷，这个目标就完全不符合 SMART 原则。首先，写试卷的任务是非常不明确的，写哪一门哪一个知识点。其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写试卷的结果也没有办法衡量，是为了预习新功课还是复习学过的知识。另外，让孩子写卷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缺补差，还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这就少了相关性，写试卷和学习目标没有看出什么关系。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容易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 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
13: 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咸丰帝奕储。这个咸丰帝奕储啊，他是20岁登基，在位11年，享年死那年才31岁，年号咸丰。这个咸呢，就是普遍的意思，丰是丰足的意思，咸丰整个的意思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在当时啊，丰衣足食谈何容易啊，吃不饱。那个时代的国家大清朝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呐。而偏巧呢，这个咸丰一无胆识，二无远虑，三无才能，四无作为。这个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历史上的一个误会，一个错误。那么错在哪里呢？得说他真是，他当皇上就错误。第一个就是坐错了皇上的宝座。这个奕储啊，是这个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那么道光的第六个儿子呢，叫奕欣。这个奕欣可了不得，能文能武，能杀惯战，有胆略，有谋略。可历史却偏偏让个奕储储上去了，奕欣就没欣上去。所以啊，这首先的皇帝宝座，这奕储就做错了，老百姓也就遭殃了。那么第二个错误，他就是错离了皇都北京。这个咸丰登基之后，面临的是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这个内忧呢，就是太平军占领南京啊，内忧；外患呢，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呐，这两件事儿使他无一日安宁。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道光30年的12月，这个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就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这儿振臂一呼，哗起来了，建号太平天国。咸丰元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津。直到同治3年，清军攻陷天津，太平军余部又奋争2年多才失败。此次战火烧遍14个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那是

元气大伤，根本动摇啊。那么太平军呢，这个事儿是先锋啊，脑袋疼，内忧外患呢。这个先锋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先是咸丰四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英国借口雅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带兵兵败，后被抓解送印度的加尔各答，死于囚禁。咸丰八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命令直隶总督，你去到那儿要对俄国示好，对美国设法施应，对法国进行诱劝，对英国要一言不发。这个大臣就去了，结果没有成功，人家这四国呀整得挺铁啊，非得让你清朝服了不可。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英法舰队在俄美的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八千余人溃败。这一仗打的咸丰啊，哎呦，肝肠寸断呐、啊！到咸丰九年五月份的时候，这英法借口换约，又带领军舰到了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啊。可这一家伙清军可来劲儿了，上次败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打败了，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伤了六艘军舰，打死打伤这英法联军的400多人。咸丰一看大沽获胜，打，跟他们玩，玩得起。这一仗打完了，英法两国继续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咸丰十年的春天，英军18000多人，法军7000多人，继续开往中国。而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这个大清朝有个王爷叫僧格林沁，亲自带领大兵守大沽，结果这一仗啊败了，僧格林沁战败，退到了通州的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多人进犯八里桥，这就打到北京城边上来了。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让他的皇六弟奕欣为钦差大臣，让奕欣去跟这英法谈谈，咱和了，咱别打了。可这英法就在北京城下的，咸丰一想，这多危险呢、啊！整整摸人家，干不动人家。哎呀，你可叹这大清国朝啊，人家几千兵，就把皇上吓这样。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跑吧，我就是说，上外边去行为采猎去玩去啊，我到热河去避暑去，嗯。他就把这个朝中的事儿啊，跟这个英法谈判的事儿交给他皇六弟奕欣了。他跑了，这是一大错特错呀！哎呀，这个北京城可乱了套了。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签订了中俄的爱辉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让给了俄国呀。这法国呀，索赔白银1600万两。九月初三，也就10月18日，这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息。圆明园惨遭劫难，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个英法联军入侵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元遭涂炭，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之奇耻啊。可是

这显翁皇帝是怎么样对待英法联军入侵的呢？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的决心，也没有周密的部署。起初这个英军18000多人，法军7000多人陆续的开往中国，这个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大沽港，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岁寿辰。好家伙，这小子人那边都来了，他搁这庆祝30岁寿辰。第二个，这个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完全是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囊粪精。咸丰战和不绝，小胜即骄，哎，打点小胜仗这就骄傲，放屁都俩响，打了败仗就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还跟人签条约，凡事就这么签条约，赔银赔地赔得一大糊涂，没有什么政治韬略，他这皇上都不如对面那长鞋老王头。再就咸丰没有身手设计，你说说这联军离北京城不远，他先跑了，你当皇上的跑了，你要命了你啊！那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再就是咸丰一贪女色，你就战争这么打，他还贪女色，每天离不了女人呢，什么都不想。要不说这皇上这位置给他错，二贪丝竹啊。这个咸丰喜欢唱戏啊，喜欢看戏，每天都离不了戏。他让这太监扮演戏子，在外边找戏子，成天在他的皇宫里头唱戏，即便跑到承德跑到热河去也得带着戏班子跑。就这么个皇上，三贪美酒，四贪鸦片，成天喝。这个咸丰喝了就醉，醉了就闹啊，就耍酒疯，一耍酒疯，文武大臣身旁太监宫女可遭了罪了。再就是吸鸦片，你说他爷爷也好，他爹也好，他上几辈子都禁烟禁止鸦片，他不得抽，他吸食鸦片。你这什么个皇上，你说没招。所以啊，这都是咸丰不应该当皇上的。还有一大错，就是临终前错误的下圣旨定这顾命八大臣。哎，这八大臣这他临死前一大错误。咸丰11年呢，也就是公元1861年的7月15日，这个咸丰帝在这热河新宫病重了。16日，咸丰在烟波治爽殿的寝宫召见怡亲王在元、正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还有矿员杜汉、焦浙营等八大臣。这个咸丰呢就在当场说了，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就是我死之后啊，让载淳当皇上。那么又下一道圣旨，让这载垣、景寿、肃顺、穆荫、端华、矿员、杜汉、焦浙营为顾命八大臣。因为皇上小啊，你们几个照顾照顾这个小皇上，你们就是八大臣共赴朝纲。那么这个咸丰为了找着一个平衡，那么在八大臣的基础上，他把一封印，这封印叫御赏，就给了皇后钮钴禄氏，又把一封印同道堂给了皇子载淳。那么由于皇上小怎么办呢？由这懿贵妃来掌管。这懿贵妃谁呀？就是慈禧呀，后边的慈禧。那么这两封印决定一定的权力，就八大臣同意的，没这两封印同时盖，八大臣那事儿也执行不了。那么这两封印盖上了，八大臣不去执行，那么两宫太后的懿旨呢也执行不了。那么就拿这个互相的牵制，他是找一平衡。把这圣旨都下完了，17日的清晨，咸丰帝病死啊。
说这咸丰是怎么死的？咸丰啊，吐血吐死的。这个有资料可查。这个咸丰啊，本来就体弱多病，贪酒好色，煎饼铺掌柜的赔本贪大了。你那身体能好吗？那体格子啊，说话软弱无力，一说话都这动静。你来了，魑魅娘，三十来岁说话就这模样了。后来这咸丰啊就吐血，哎呀，丁家吐血，一咳嗽就带血啊，这病就治不了了。后来宫中有个御医啊，就跟他说，说这么办吧，你得喝鹿血，喝鹿血能止血。就这么的，在宫中啊养了100多头鹿，他喝这鹿血维持着。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他跑，他把这鹿啊就忘了啊，没带鹿，带了100多宫女啊，带了100多美女跑的，结果到热河这儿吐血了，他想起来了，我带错了，我应该把鹿带来，你说我带这些宫女儿干嘛呀？结果吐血狂吐不止，大声喊，鹿啊鹿，你在哪里？太医就告诉他没鹿，这一没鹿死了啊，就没喝上这口鹿血。反总而言之吧，这个咸丰死了。咸丰死了之后，在当时的朝廷主要的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第一股是朝臣的势力，就这顾命八大臣呐，载垣、景寿、肃顺、沐荫、端华、匡源、杜汉、焦浙营，这八个人啊，那么为一党。还有一伙势力就是宗室势力。那个咸丰死后啊，这个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好多呢，特别是以这六皇子、六阿哥奕欣为首的，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第三股势力呢，就是帝后势力。那么这个小皇上才6岁啊，就是同治皇上，咸丰死了，同治继位啊。那么两宫的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然孤儿寡母，但是凭了掌中这两封印，一个是御赏，一个是同道堂，这两个印形成了一股势力。所以三大势力把持朝纲，谁能把谁打败，那是个未知数啊。可这八大臣也不是白给的，特别那肃顺呢，眼珠子一瞪啊，那嗓门也高。就在这热河新宫，皇上刚死，咸丰刚死，这个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抱着6岁的小皇帝同治，坐那儿听八大臣汇报工作。就因为一个事儿，这个八大臣就起来了，啊，就不听这两宫太后的。这肃顺这嗓门高啊，比那说书的嗓门高多了，嗷嗷的他喊上了。这一喊呢，把这小皇帝吓得都尿裤子了，这是有史可查的。就足以见到八大臣当时是专横跋扈啊，基本上把朝纲给督罢了。但是这两太后啊也不甘示弱，一看自己我整不过你八大臣怎么办，就联合了宗室势力，联合了奕欣，就那位年轻有为的皇子，就应该奕欣当皇上，结果咸丰当上了。就咸丰当上，结果整这样。奕欣当上啊，当时备不住还能挺好，因为奕欣这人有胆有谋略。所以两宫太后和这个宗室势力奕欣一搭上钩，两伙搅和在一起，要跟这八大臣开干。可那干可是干的，这个政治打斗那得必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活就你死。八大臣呢也不是白给啊，手握重兵，顾命八大臣那是有皇上诏书遗旨写的呢，清清楚楚。这里有兵权的，有掌握财权的啊，那各种权力都有。两宫太后必定是女人呐、啊、那必定，哎，女人能办多大事儿呢？哎，这回有个女人她就能办大事儿。他统治的大清国朝晚期48年，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0: 亚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 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迎新聚力成新。

0: 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咸丰死了，同治帝载淳继位。这个小皇帝6岁登基，在位13年呢，19岁那年就病死了。那么当时小皇上同治在朝的时候，朝中有三股势力，一股势力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二种势力就是两太后的势力，三种势力就是宗室的势力。两太后就是东宫和西宫，那么宗室势力就是以六王爷奕欣为首的一伙宗室势力，这玩意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那么三股势力绞杀在一起，这个顾命八大臣不是好惹的，因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好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八大臣不予执行。那么八大臣有好多政策在两宫皇太后这儿还受到阻拦，这样的情况下两下较量的十分激烈。那么宗室势力奕欣为首的再参与进来，这朝中就更乱了。那么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一看打不过八大臣，他就跟这宗室势力六王爷奕欣联合在了一起，就发动了辛酉政变，就当咸丰皇帝的灵柩在热河兴宫往北京城运的时候，八大臣得护灵啊。那么两宫太后早已先到北京跟六王爷就定下了计策，铲除八大臣。所以啊，在咸丰帝尸骨未寒的时候，两宫太后和六王爷奕欣联合在一起就下了毒手了，八大臣进北京夜间就被御林军给抓起来了。定罪还不容易吗？噼啪啪嚓一定罪，好家伙，是杀的杀，砍的砍，流的流，放的放。这里头把这八大臣当中最厉害那主肃顺推到菜市口给杀的。肃顺临死之时破口大骂，跪而不跪，这跪的手用这个锤子咔把他前磕膝盖敲碎了才把他摁跪到那儿。肃顺临死之时是骂声不绝。那么两宫皇太后和这六王爷奕欣联合在了一起，打掉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这个朝中所有的政权也就到了两宫太后和这六王爷奕欣的手中。但是两宫太后当中还得说西太后慈禧，那是最为厉害。那慈禧是皇上的亲妈呀，是同治的亲生母亲。那么这个女人她有着特殊的地位，辛酉政变后就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朝啊也有垂帘听政，不过那些垂帘听政的都是在后台，慈禧的垂帘听政是在前台，是在锦前卫。那么慈禧大权在握，她掌控同治光绪两代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48年之久啊。那么这个慈禧到底生在哪儿啊？这里边好几种说法，有五种。有一种说法说生在甘肃的兰州，第二种说法说她生在浙江，第三种说法说她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四种说法说她生在安徽芜湖，第五种说法说她生长在山西。但是几种说法几种不可靠，几种说法还都可靠，到底生在哪儿由清史学家去探讨去吧。但是有一些学者呀，查了一些史料认为，在咸丰5年之前，这个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胡同，这里头应该是慈禧的出生之地，因为她那么一个小丫头，当年没有啥太大的记载，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都是一些草草了了的一些记录，所以准不准都不一定。这个辛酉政变后啊，这个朝中又形成了这么个局面，
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一心主政。这个现在一心是议政王，他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这个同治新政在这儿就开始了。首先，这个一心是比较一个开放性的人物，这脑袋很超前，他设立了总理衙门，派人出门考察。出门上哪儿去？出洋考察。就是这一心老琢磨，咱们就整不过外国人怎么事啊？所以啊，咱们得到西方看一看，看一看外国到底怎么事儿，嗨，学学他们的先进技术。哎，这一心做的不错呀，这在这点上值得赞扬啊！你大清朝200多年了，谁敢出去啊？固步自封，自认为老大，江湖上那我就是老大，清老大。一心不当，派人出洋考察呀，因为他老挨揍啊，他就琢磨呀，你这人要老挨电炮，他就琢磨怎么挨的电炮啊，是不是？那么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院、派遣留学生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一心主政时期做出来的。你像这个派留学生出国，是吧？在同治11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这个在历史上称为幼童出洋啊。那么这幼童出洋到了外国学了不少东西，赶日后回来了也干了不少大事儿，詹天佑修铁路就是那批的。所以啊，这个一心还行，确确实实当时咸丰要不做皇帝，直接把皇位给一心，那就背不住行了，不至于被八国联军欺负。同治皇上从6岁到14岁期间呢，每天呢就是应景做皇帝，到这个养心殿摆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呢垂帘听政，那么这个同治皇上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学堂学习，下半天去玩山啪叽、弹溜溜、耍嘎啦哈，跟宫女们藏猫猫，你个小孩儿嘛，是不是啊？渐渐长大了，

0: 但是呢，他有几大不幸，起码说有三大不幸。第一大不幸就是幼年丧父，第二大不幸呢，就是同他母亲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慈禧这个女人太强，她要说了算啊。第三大不幸就是婚姻不如意啊。第四大不幸就是19岁早早的死掉。那么他的婚姻很不幸，同治有一后三妃，这一后三妃都是慈禧给选的，那年头婚姻包办，他妈做主是吧，给他选的。但是呢，同治跟他这个皇后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慈禧当初统一，后来就看这个皇后就有点别扭。这个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那是诗书大家呀。这皇后名字叫阿鲁特氏，这个阿鲁特氏长得也漂亮啊，跟这个同治这关系非常恩爱。慈禧一开始不是看得好，后来看了这皇后，因为皇后有正事儿，教他怎么治国，怎么安邦。慈禧一琢磨，你教他怎么治国，那我怎么干呢？啊，你这小皇后太有主见了，所以他对这个儿媳妇是常常的找茬。一开始挺喜欢，后来就找茬了。哎呀，就不许这个同治和这皇后同房，说为了体格子，为了身体啊，你不许跟那个他同房。你呢，要跟那个惠妃好。你看看这什么当妈的，给他找一妃子，说这个你跟这女人好。同治就不干，同治就自己独居一室。哎，我就爱皇后。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后跟慈禧皇太后是常常打仗啊。有一天呢，皇上和皇后两个人说一些私房话，还被这慈禧太后知道了。这慈禧一听啊，你还背后讲究我，还背后说我坏话啊，呸，那还了得，闯进房中就拉住这皇后就要打。人家皇后知书达理呀，说了这么一句，媳妇儿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给媳妇儿留个体面。哎，这句话坏了，又惹怒了慈禧。为什么呢？这慈禧是西宫娘娘啊，她不是正宫皇后啊，西宫，所以这正宫娘娘才从那个大清门往里抬，那西宫都是从小门往里头抬。所以这慈禧呀，一看一听这话真动怒了。可是呢，一琢磨人家话有道理，让这个皇后这话把慈禧给镇住了。但是她耿耿于怀，是怀恨在心呐。同治13年12月初5日，也就是公元1874年，同治帝驾崩于皇宫养心殿。这个同治帝的死啊，主要传说有这么几种，说他死于天花，死于梅毒啊，就是各种传说都有。确实这个同治皇帝生活放纵，这皇宫里的一后三妃不够用啊，常常跑到外边去沾花惹草，得了一身大毒疮梅毒。他死了之后，慈禧呢就把这皇后给逼死了，他就说这个皇上死于这皇后有关，弄得皇后茶不思饭不想。也就在同治死的75天后，这个皇后阿鲁特氏也死了，死那年呢才22岁。咱们不表这同治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还是死于什么，因为确实在这个官方资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在这个御医诊断同治的病状，在这个史料是有这么几句话：烟毒乘虚流散，腰间红肿破烂，漫流脓水，就这症状啊，肯定是天花梅毒给他加在一起。那么同治死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忙召集大臣们开会，召集奕欣等人，怎么办呢？这受不了啊，同治没儿子，那就在这宗室之中选呐、选来选去，就选了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位。这个载湉呢是谁呀、是上一皇上同治的堂弟，慈禧妹妹的孩子，那说白了就是慈禧的外甥。这个载湉 就是中国清朝史的光绪帝。哎，光绪皇帝登基坐殿了。这个光绪那年登基几岁啊？4岁登基，在位34年，死那年呢38岁，年号光绪。这个光绪的意思就是继承光大显风统绪。那么载湉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也是大清国朝第11位皇帝。光绪皇帝38年的人生历程啊，可以分为4个时期。从出生到4岁，乃是醇亲王之子，慈禧的外甥；从4岁到17岁，为少帝时期；从17岁到28岁，为亲政时期；从28岁到38岁，为求帝时期。让人给抓起来圈起来了，谁把他抓起来的？慈禧呗，别人有这么大能力吗？那么由于同治死了，谁来继承江山呢？当时大臣们呢，万没想到慈禧能选择载湉，但慈禧那个时期已经在朝纲当中是一言九鼎了，他说过的话别人搬不倒了，就定载湉。他自己外甥啊，他为啥定他外甥当皇上呢？一，自己能说了算；二，载湉才4岁啊，他是继续想达到垂帘听政、督把朝纲的目的。一言九鼎的慈禧话一说出去，大臣们不敢反对，就这么的把个小孩子招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在这个皇帝小的时候，那慈禧那就说了算，那不用问。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光绪经过12年的少帝生活，就到了亲政的年龄。光绪12年6月初10，这个慈禧皇太后就下了一道懿旨，由今天开始，我呢就退出垂帘听政，光绪帝可以亲政了，因为他长大成人了，他能退出去。这都是演戏，但是假戏也得真做呀。就这么的，光绪帝在慈禧导演的这出戏导演下，光绪帝开始亲理朝政。这个光绪做了12年的少年天子啊，那么在这一段时期里就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中法战争，在光绪8年，中法战争爆发。这个清朝的军队恐怕失和而退让。光绪10年，这个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带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这个清朝的军队被迫迎战。同年呢，这个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又侵犯台湾的淡水、基隆。那么台湾的军务大臣刘铭传带领守军还击，击退了敌军的侵略。第二年呢，这个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的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结果这一仗打的清军是大获全胜，获得了镇南关大捷啊。光绪11年，清朝以求，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这个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台湾建立了行省。第三件事就是慈安皇太后故去，慈安死了，那整个慈安一枚呀，这个朝纲更是人慈禧的了。那么慈安太后到底怎么死的，在这个各种资料上有2种记载，一种呢是病死的，一种呢说呢是被这慈禧害死的。那么到底怎么死的呢，这依然是个谜。总而言之啊，这个光绪是个特傀儡的皇帝。光绪13年正月15日，这个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到光绪24年8月初6，慈禧太后在后院待着，她不甘寂寞，这个老太婆又重新的训政。 这训政训政的把这皇上啊他还给囚禁起来了。说怎事儿啊，就即便是慈禧啊在这个垂帘听政这个位置上当初下来了，不过呢他这个权力也没撒手，他命令这皇上每天必须得亲自向他奏报政务，听候训示。所以呀、啊、这光绪经常是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随时的请旨，名为皇帝那就是个小跑腿的。光绪亲政以后呢，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了啊，退居二线了，但是实际上权势依旧，依然把持着国务家政。他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由他决定，另一方面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暗中监视着光绪的行踪。那么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局超过了他的先祖啊，那么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的眼目之中。在他亲政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啊，第一件呢就是甲午战争，第二件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海战大伙都知道，那么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呢，这个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那么日本明治维新后，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朝鲜和中国，从而爆发了中午甲午海战。光绪在这场战争中是坚决主战，那么这一打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啊，清朝的海军不抗打呀。就这马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就这甲午海战遭到了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都给了日本。别看甲午海战败了，但是通过光绪的主战，清军实实在在的跟日本较量了一场。那么就从这一点上可看出，光绪还是求进取、求上进的，求主权的。第二件事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战败之后，葛地赔款，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在光绪24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时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是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有专折奏事权。可那些守旧的权贵大臣们还怕这光绪改革触动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纷纷投靠了慈禧，并竭力地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那么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成功会影响他的独裁，这样朝臣大臣就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面的激烈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呢。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的矛盾就日益的尖锐。最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站出来了，嘁嚓咔嚓就把这帝党光绪这边打的是七零八落呀。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六君子遇害，这不光绪啊，慈禧一看行了，你也好好待着吧，就这么样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可叹一朝之君如笼中之鸟。大清国朝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加六百，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悄悄的
14: 家
15: 里
14: 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0: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1: 来来来，
22: 好好好，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这光绪皇帝被囚禁起来了，他过了十年秋帝的生活啊，这十年他过得太苦了。那么国家也发生了不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那么他的个人也发生了不幸，大清国朝的皇帝居然做了囚帝。可以说光绪的一生，政治生活是悲剧，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在光绪家庭生活中呢，除了他的生母之外，影响最大的三个女人是慈禧太后、裕隆皇后和珍妃。慈禧呢，既是光绪的恩人亲人，又是光绪的仇人和敌人。他既把光绪给招上了皇帝的宝座，又把这个光绪给抓起来困在瀛台啊。第二个女人就是裕隆皇后，光绪是19岁结的婚，娶的是裕隆皇后。那么这个裕隆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哎，这多有意思，皇上是他的外甥，皇后是他的侄女，那是亲上加亲呢。这个裕隆皇后仰仗的慈禧这个权势，跟这个光绪这个感情，你说能好吗？他不能好啊。所以小两口是时常的吵架呀。但是光绪爱一个人，就是珍妃。这个珍妃既聪明又漂亮，两个人的感情啊是非常的好，这就引起了慈禧的嫉妒，就下了一道旨，不允许珍妃接近光绪。而且呢，这个慈禧来了怒劲儿啊，把这珍妃拉出去，命人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这个在宫廷的御医档案里都留有一些资料。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个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跑了，临跑的时候命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了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但是这件事呢没有正史记载，但是珍妃确实是那时候死的，这个也就成了疑案。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死于西苑瀛台含元殿。那么光绪帝的死因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说是被人下毒致死。而光绪帝说正常死亡，这也对，因为这个人常年闹病，而且呢骨瘦如柴呀，弱不禁风，无有伏击之力。二说是被害死了，也对。你想啊，光绪头天死了，第二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啊有一种传说说光绪是被慈禧给害死的。反正这个无证可查，确实让人家疑惑，因为光绪是21日死的，慈禧是22日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害死光绪呢？这个也是个谜。反总而言之，没有正史的记载，咱别胡说。由于这个光绪死了之后啊，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继承人呢，就得在宗室中选择。慈禧活的时候有个懿旨，让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这就是宣统皇帝。宣统皇帝溥仪是清朝12个皇帝当中最后一位，登基坐殿的时候年龄也最小，在位时间最短，那就是宣统溥仪了。溥仪辗转的皇帝生涯，他也经历了登基、退位、复辟的曲折复杂过程，这是清朝12帝当中独一无二的。咱们说这登基，慈禧皇太后在10月20日下了一道旨，命溥仪继承皇位。这溥仪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领命把这个溥仪领进了宫中。当天傍晚，这个军机大臣也到了皇宫。这个溥仪进皇宫一看，这儿停了光绪的尸体。那溥仪是个3岁的小孩啊，他往这边一看，是一个枯干的老太太慈禧呀、也马上要咽气了。你说这吓得溥仪呀哇哇直哭啊！哦家伙，谁受得了这个？直骂喊我要回家。这宣统从继位到退位那只有3年，他的年龄从3岁长到6岁。那么在这个当中，影响他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了，在宣统3年，也就是公元1921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此间呢，
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那么这个民国建立了，在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诏书退位。这个退位啊，这个民国的这个当权派还真不错，告诉溥仪你大可不必搬出宫中，我们的民国政府呢还给你拿俩钱儿啊，你就在这皇宫的好好待着。这溥仪呢也就点头，他能懂什么呢？可是这退位退下来了，却又来一个复辟啊，又上演了一出张勋兵变宣统复辟的闹剧。这个袁世凯死后啊，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呢为内阁总理。这个黎元洪和这个段祺瑞意见不合，时有冲突，这就是府院之争啊。那么黎元洪一看老这么争也不行啊，就找一个叫张勋的军人说，你到这个京城来调解一下。好家伙，这张勋就带领他的辫子军来了。这小子是效于清廷啊，总觉得什么民国不如大清朝，就以调解之名进了北京城了，哗就演变出兵变。好家伙，把黎元洪整跑了。他跑到皇宫往那儿一跪，给这溥仪咚咚咚咚咚咚咚磕了好多头，说这么办吧，皇上你再出来当皇上吧，就这么地。就瞪眼珠子又把溥仪招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张勋带兵入京，溥仪第二次登基做了皇上，哗，这全国可乱了套了，各地的这个军阀割据势力不干了，这纷纷通电声讨啊。黎元洪呢又组织了部队，又组织了人，这就跟这张勋干上了。12天张勋兵变失败了，那么溥仪的复辟闹剧也就结束了。还得写这退位诏书啊。这溥仪啊看了这诏书是放声大哭。那么这年溥仪多大岁数呢？14岁。溥仪的复辟后果是很多人感觉到这个人太不安分，留在这皇宫里边啊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一条辫子啊，这个旧皇宫呢成为了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所以又引发了北京政变。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他到了北京，下令溥仪立刻出皇宫，废除帝号，你溥仪要成为国民。溥仪被逼出宫，事情来得突然呢，放声大哭。当时围这皇宫的是北京的警备部队，这个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叫陆中民呢，他限制溥仪2个小时之内你必须撤离紫禁城。这个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就跟这要求能不能宽松点时间。不行，你如果再拖就开炮。哎，别走走走啊，收拾收拾坐着车就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溥仪正式出皇宫了，回家了。1925年，溥仪到了天津，先后住在张园、静园。

1931年到东北，1932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又当了皇帝了。不过他这皇帝是傀儡皇帝，是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指挥下跟着日本人转的皇帝，一切事务还有日本人说了算。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呢就被这苏军抓了俘虏了，压在了伯利收容所，就是今天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压到这里了。到了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压到了中国境内，就压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先后共度过了15年的监狱生活。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因病病逝，终年61岁。溥仪死了之后啊，这个爱新加罗家族就商量，决定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而后将溥仪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4年呢，香港有一位叫张世义的，这位拿出钱来出资，又在清西陵、崇陵西北的地方建了一个华龙陵园，把溥仪的骨灰又迁于华龙陵园内。下面咱们说一下溥仪的家庭。溥仪先后共有5位妻子，先说皇后，皇后呢叫郭布罗氏，名婉容。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溥仪18岁那年，同这婉容结婚。婉容结婚前是住在北京东城鼓楼南茂胡同，你现在到那儿去找那35和37号院，哎，就是当年婉容住的地方。溥仪是在退位时候结的婚，但是呢，当时的皇室呢跟这个民国签了一个优待条件，就是在皇宫院里头，这个皇上溥仪的尊号不变。所以啊，这个溥仪结婚称作大婚，婉容呢被称作皇后，而实际上此时的溥仪已经不是皇帝，婉容也就不能称其为皇后。第二个妻子是额尔德特文秀，这个文秀和这婉容是同日和溥仪结婚，后来呢这文秀呢在天津与这个溥仪离了婚，当时震动很大呀，皇上离婚那家伙那轰动很大。第三位是祥贵人塔特拉氏，后改了姓，姓谭，叫谭玉玲。这谭玉玲和这溥仪是在长春结的婚，谭玉玲呢1942年病逝。第四位是福贵人李玉琴，1943年李玉琴和溥仪在长春结婚，1957年李玉琴呢和溥仪又离了婚，2001年李玉琴病逝。第五位夫人叫李淑贤，她是1924年生，在1962年五一期间同溥仪结婚，这个就属于平民婚姻。李淑贤呢在1997年因病而逝。溥仪对清朝历史因为年幼而没有独立政治责任，对宣统皇帝的历史是非功过用不着加以评价，那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溥仪只是作为一个清朝末帝的历史符号而存在于历史的典册。至于溥仪出宫以后的历史呢，不属于中国帝王史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必太详细的说明。那么清朝皇帝啊，有2种巧合的历史现象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大家扒的扒的嘴琢磨琢磨，想想是不是有滋味。这个溥仪啊被压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离这个抚顺城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归抚顺管，此地名叫新宾赫托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清朝太祖高皇帝
在这儿兴起的地方。

高皇帝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军队，给后人攻进山海关做好了基石。所以抚顺可以说是大清朝的龙根。哎，清朝在抚顺兴起，结果清朝的末位皇帝又被压在了抚顺，一兴一亡，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呀。第二个巧合就是清朝在兴起的时候，这个皇后呢是叶赫那拉氏，那么清朝灭亡的时候的太后也是叶赫那拉氏。这里边有这么一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蔡东藩先生的《清史演义》在这个第二回啊，有这么一段话，说这努尔哈赤建这个祭天堂的时候，挖这个地基，挖来挖去呢，挖出一块石头，一看上边有六个大字，灭建州者叶赫。那么这块石头上这几个字儿，让这个努尔哈赤吃惊不小。结果后来呢，果然这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把清朝给弄亡了，搅得一塌糊涂啊。得说呀，确实大清朝啊糟进他手了。不过这块石头这个事儿啊，这是小说假言。那么在些满文汉文各种史料上没有关于这块石头的记载啊，没找到，那就传说。往往有的些事儿啊，真是一些巧合。这个大清朝没了，还有一种巧合，这个在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回忆中写道，大体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光绪死了，那么这个溥仪就在王府里抬到了皇宫，就继位了。一小孩啊，他的父亲呢就把他放到那皇帝宝座上了。哎呀，溥仪年岁太小，我一看这满朝文武大臣戴的红顶子、蓝顶子，这一堆顶子，那小孩能不害怕吗？还别说小孩啊，你想那皇宫大殿里，你到那北京故宫里看看，阴森森的，那确实很吓人。哗，往下一跪，这时节啊，这溥仪就吓哭了，哇哇哭。他的父亲也跪下了，手扶着他，这上边孩子哭，底下大臣梆梆的三叩九拜，你想想那家伙，那时间也挺长啊。这溥仪这心灵就受了强烈的刺激，就受不了了，哇哭。他这越哭，这大臣们越磕头，梆梆，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说这大臣们这个嗓子在烟酒嗓啊，喊的这走音儿也不好听，你这溥仪更害怕了。越喊这个哭声就越大，就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呀，你怎么能回家呢？他父亲就着急扶着他，你可别哭了，别哭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他父亲说那意思是大臣们这个君臣大礼快磕完了。结果这些大臣们行完礼往那一站，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快完了什么意思啊？这百官们呢就窃窃私语啊，怎么能说快完了呢？啊，这是大清朝不祥之词啊，是大清朝快完了吗？快完了，哎，到溥仪这儿真完了。下面呢，我把这溥仪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溥仪呢是属马的，去世那年是62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他初婚那年呢18岁。他的配偶呢是郭布罗婉容，他没有子女。他最失意的时候是仓促离开紫禁城，他最痛心的是无子女。他出生在1906年正月14日，也就是光绪32年，他去世那年是1967年，他谥号没有。他的秦陵在清西陵华容陵园，他的母亲叫苏安瓜尔佳氏，他有配偶5人，他最得意的是在紫禁城骑自行车。哎，这个是溥仪非常高兴的事儿。这个外国人礼尚往来，给他弄了一辆自行车。哎呀，溥仪啊，很开拓啊，很心意。就在紫禁城里头骑着自行车。他最

0: 12位皇帝。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是中华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共和代替帝制，民主代替君主。好了，听众朋友们，本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就全部播讲完毕，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醒目能人制造，未欠野草鲜花，文官武将一拼他，路在三臣门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武侠小说《胤禛侠义图》。这部书啊，发生在大清朝康熙的年间，单说在北京的南边霸州辖区有个童家庄，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40多户人家。在庄子的近东头有一户老童家，一家四口，童老爹、童老妈，还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童林，次子叫童森。这一家四口自给自足，一年四季呀，不短零花钱，日子过得还真不错。咱就拿这童林来说吧，小伙子今年25岁，上中等的个子，大鼻子大眼睛，浓眉毛，大耳朵，大手大脚么丫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干起活来像一头牛。童林这个人呢，人缘还好，尊老爱幼，待人宽厚，平时少言寡语，在本庄子里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不喜欢他，颇有人缘。可是这个人呢，没有十全十

0: 言说得好，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个佟麟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爱耍钱，赌博。赌博这是一条邪道，谁要走到这条道上还不容易转回来。开始的时候，佟老爹佟老妈并不知道，佟麟借口出去办事儿，一头便扎入了赌场。不有那么句话吗？十赌九个输，这佟麟佟海川也不例外呀，真是十赌九个输。很快很快，兜里的零花钱就输完了，就从家往外倒腾衣服，衣服输掉了呢，又从家往外偷钱。开头的时候偷十个老钱八个老钱，最多也超不过五十个老钱，所以偷的少，这家里人还没发现。可是后来佟麟输急了，打算捞捞本儿，这回胆子就壮起来。有一次从家里偷了一吊钱呢，被佟老爹发现了，可把老头气坏了，把佟麟叫到面前，哼，一顿的臭骂，畜生，实在让我可气呀，你是死不要脸呐，我们老佟家怎么出你这么个祸呀，气杀我也。书中代言在康熙年间，咱说要丢一吊钱那可不得了啊。佟老爹性如烈火，别看是个农民还很要脸。佟老爹希望佟麟早晚能有点出息，没想到这小子竟成了赌钱的鬼，20多岁就敢从自己家里偷，要再大点儿，不就成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了吗？哎，气杀我也！我们老佟家缺了哪辈儿得了？怎么养出个贼来？老头越想越生气，把佟麟打了一顿不说，自己切着咔嚓抽了自己一顿嘴巴子。哎呀，我也不想活了，想用头撞墙啊。佟老妈赶紧就劝老头子，你把火压一压，别这样。佟老爹这么一折腾，认为佟麟一定能改，这赌博是最没脸的，认为能改未必佟麟就能改。就拿佟麟来说吧，没有办法，憋得五脊六兽好难受，没到半个月旧病又复发了。走到街上碰见一位，我说佟大哥玩去，弟兄们都等着你呢。佟麟说，哎呀，我没钱。没钱不要紧呐，我呢就是赌场的老板，我呢就帮着你，你先跟我借，先赊账，赊完了再说吧。
1: 哎，不去不去啊，我这个肯定去不了，你就别让我去了。
0: 谁呀？书中代言此人姓李，叫李阿毛，他就住在佟家庄的西头。他家的院门前有棵大树，挺大个院子，围着三间房，就是赌场。这李阿毛就是这赌场的老板。这小子不务正业，专门涉赌啊。所以呀，说让佟麟先是借。佟麟一看他，哎呀，我说阿毛啊，阿毛哥，我拜托你点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去。别别别，我说佟麟呐，你心中所想我都明白，你真想赌，但是又怕你爹发现。哎呀，大伙都等着你，我给你把风，在门口我给你放放风，盯着
1: 你爹，所以呢，如果说你爹真来了，你也别着急，我大声咳嗽，你在屋里听见了，然后呢，就躲一躲，该玩就玩，该乐就乐。我说兄弟，你放心大胆的玩，现在我就领着你，然后我给你放风，好吧。佟林最后一狠心一跺脚，既然这样，阿毛哥，我跟你走。哎，这就对了。两人定好之后，手拉着手就来到咱说的那三间房，也就是这赌博的场所。到这儿之后，佟林进了院，一看这几个赌友都在这儿等着他，佟林来到屋里，往炕上一坐，几个人把纸牌往炕上一铺，佟林背后靠着窗户，觉着这个天挺热，就把窗户打开了，过堂风唰的一吹，哗，还挺凉爽。今儿个佟林呐，这手气还真不错。那几位简短接说都输了，全让他一个人给赢了。佟林是越玩越来瘾，就把回家的事儿早都抛于脑后了。这时候天也不早了，单说佟老爹，上午看了个朋友，下午才回到家里，庄稼人闲不住，佟老爹把仓房收拾收拾，把院子扫一扫，看见二儿子佟森在那儿收拾水桶和扁担，他突然想起佟林来了，赶紧就问佟森，你大哥呢？我好半天爹也没见着他了，大概他出去溜达去了。哦，听了佟森这话，佟老爹实在也没在意，直到这日头压山之时，左等佟林不回来，右等佟林还是不回来。老头就一愣，怎么一天也没见佟林的影了啊？老头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坏了坏了坏了，莫非这小子背着我又犯毛病赌博去了？想到这儿，老头快步站起身形，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里屋，把这柜子吧嗒打开了，一检查自己的钱正好丢了一吊。哎呦，老头这火就上来了，心说话，佟林呐，小杂种，你真他娘的没脸呐，我生你这样的儿子，你说有什么用啊？你早晚把我气死，这回我跟你没完。想到这儿，佟老爹一伸手，噌，抄起一把菜刀来，别在腰内，把小辫唰嗒一甩，迈步向屋外走去。佟三一看着了急了，爹，你这是上哪儿去？爹，你别管，我找你哥哥去。佟三就喊，娘啊，我爹拿着菜刀要找我哥呀。老太太也出来了，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别这样。老头不顾一切，蹭蹭蹭，大步流星来到庄子的街口，停住了脚步。佟老爹一琢磨，佟林能上谁家？这脑袋过电影，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肯定是李阿毛家，不用问。刚才我进庄子的时候，看见李阿毛在他家门口那棵树底下蹲着，看来是放风，我要想的没错，肯定在那儿。想到这里，佟老爹直奔李阿毛这家就来了。他来到李阿毛家这块，闪身躲进了胡同，偷眼往老李家门前一看，可不是吗？李阿毛站在那儿，东瞅瞅，西瞧瞧，鬼鬼祟祟，这样让佟老爹就更犯疑了。没走前门，转身到了院的后边。这院墙啊，是用土坯给垒起来的，一人多高。
0: 你别看佟老爹已经是

60多岁了，身子骨还挺结实，双手一按这墙头，噌，跳进院子。孔老爹蹑足潜踪，慢慢往前摸，等来到后窗户，老头手扒窗台往里一瞅，嘿，看得清楚，佟林盘着个腿，四平八稳往那儿坐着，腰板倍儿直，手里拿着小盘，正咯咯直乐呢。嘿嘿，今儿个我可赢喽，我可赢了，嘴里还说呢。几个年轻人也围着他，都是本庄的。佟老爹一看佟林果然在这儿玩，真是气功两肋，心里说呀，五雷轰顶的小冤家，今天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想到这儿，一只手扶着这窗台，另一只手往窗里一伸，一把就把这小辫儿给抓住了。这是大清朝，咱们说的是清朝的书，那阵儿都梳着大辫子，所以佟老爹这时也发了狠劲儿了，就想拽。就这一下子不要紧，把佟林吓了一跳，谁抓我，谁抓我。说着话，佟林把脑袋唰一闪，心里琢磨，不对，今儿个我可赢了，平常我老输，看着没，这钱到了我手，是不是这帮小子找的人暗中耍坏，勾来了坏人想抢我这钱。哎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抓我拽我。佟林这小伙子有一把子力气，也练过点武术，三脚猫四门斗的，手还挺快，他把手里的纸牌往炕上一放，一挥手，嘿，就把他爹的手腕子给扣住了，左手扣住佟老爹的手腕子，右手往回这一抄，正好插到老头的软肋上。这一招叫倒背口袋，然后佟林往里一使劲儿，哎，你给我进来吧，孙子！你想，60多岁的老头能架得住这下子？整个让佟林从窗户外头给拽进来。嗖啪这两声，在这屋就摔了个仰面朝天，哐的！佟林长身形仔细这一看啊，当时就傻了，就听老头啊这一声就没气儿了，背过气去了。大伙儿也顾不得别的了，什么要钱不要钱，哥哥兄弟不好喽，出人命喽，快跑吧，仨鸭子跑啊，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嗡一声是一哄而散。佟林都不知道怎么下炕啊，扑在爹爹的怀里，马刺千辛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爹爹睁眼呐，爹爹睁眼呐，我不知道是您呐，我不知道是您呐，赶紧按人中。好半天再看这老头才缓醒过来，把眼睁开了。当李阿毛也听见，来到屋里一看，知道闯了祸了，扭头往家里就跑。这李阿毛也跑了，也不管了。此时佟林把老爹背起来，背回了家中，往炕上一放，老头好半天这口气儿才上来。再看佟林把他背回来，这一折腾，街坊四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来了100多人，把佟家这院子就围了个风雨不透。佟林这会儿也顾不上这些了，哥俩把爹抬进屋内，然后再次放到炕上，此时再次捶打前心，捶打后背，然后来回晃荡腿脚，怕这爹真就死

0: 了。再看老头这回可真正缓过这口气儿了。众人都哭，童老妈也哭，见此情景，童林往这儿一跪：“娘啊，这儿不孝！哎呀，孩子、啊，这怎么回事？你爹这是怎么？娘啊，我爹让我给摔了啊！好孩子呀，你真行啊！你敢摔你爹？娘啊，娘啊，都是我不懂事儿。”就这样，又过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这童老爹才说话呀：“哎呀，畜生啊，摔死我了，摔死我了！”彻底缓过来之后，老头跟翻了样，攒足力气从炕上一跃而起，照着童林就一个嘴巴，啪！畜生，哇！把童林打的，顺着嘴角淌血，往这儿一跪：“爹，我不孝，是我不对。”呸！畜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你没脸呐！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爹呀！我养哪个冤家？我豁出去了，我要你命！童老爹此时啊，再看到厨房抄起菜刀了，抡刀要剁，大家伙往上闯。童森拽住他爹的手腕，好半天，大家伙把这童老爹再次摁到床上，把菜刀也抢过来。老头这个气呀、啊，童林呐、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你个畜生，你给我滚滚滚！童林此时没办法，跑到外边，蹲在墙角根上，此时就哭开了：“爹呀，儿不孝啊，儿不孝！”挺长一段时间，童森来到这里，到这儿见着他哥：“哥，哥，你怎么样？
2: 兄弟，我把咱爹给摔了，我不孝。”“
0: 哥，到了现在了，你是追悔莫及也晚了。
2: 兄弟，我不如你呀、啊，这回怎么办？
0: 这回家里你是待不了了，哥，快点走吧，咱爹什么时候不生气了，然后你再回来，反正这家你是真就待不了了，哥，听我的，赶紧离开家吧。”童林此时跟童森洒泪而别，临行之时，童森给这童林拿着衣服鞋这应用之物，又给了15两银子。哎呀，那个年头要说能拿出15两来，这家庭也是小康之家呀。童林心说话：“哎呀，我只得离开家另谋出路。”走一走回头看看，走一走回头看看，心里说话：“我爹养了我25年了，可是我呢不争气，把他老人家给摔了。看来人还得走正道，这赌博是一条邪道。临行之时，我兄弟童森给我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姑姑在江西，看来我只有到江西投奔姑姑，那么改恶向善，谋得一份职业，挣2钱回来给我爹捎点好东西，但愿我爹那时也能饶恕我的过错，然后我好好过日子，然后孝敬我爹，混出个样来。”童林想到这儿，把脚一跺，一横心，这才离开了童家庄，拿着应用之物，带着所有的东西，走一道哭一道，赶奔江西投靠自己的姑姑。 佟林心说话，我一定要混出个出人头地，方可再见我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胤禛侠义图第二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呐，斗纸牌误伤老夫，这个赌博是真恨人，十赌九输还不说，还伤了亲情。佟林是垂头丧气，没有脸在家待着，心想江西听说在南省，既然在南省，我就得奔南边走。变了变方向，顺着这大道奔南边就下去了。我们国家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康熙年间就有4亿多人口，共13省。佟林呢，真没出过门，你说上哪儿找这江西省啊？难呐。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业住，住不起大店房，就住那起火的小店，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有时候夜宿露天，渴了就喝这河沟里的水，饿了就买几个馒头吃一吃，垫垫这肚腹，解解这饥饿。因为囊中的钱也不多了，就这么的边走边打听，能有2个多月了，就到了江西南昌。佟林到这一打听，傻眼了，怎么回事？根本没有姑姑这个人呢。别看是亲姑姑，两家很少走动，书信也很少往来，心想坏了，我要是找不着我姑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我远离家乡，两眼一抹黑，求亲不遇，访友不着，嘿嘿，我怎么办？眼看这一天比一天凉了，我身上还耍着单儿呢，摸摸兜里的钱也快花没了。这下子佟林更有点着急了， 三文钱难倒英。

凶悍，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怎么办呢？20多岁的小伙子，难道就冻饿而死，死在外乡不成？嘿，干脆我还回去得了。转念又一琢磨，2个月过去了，可能我爹的火呀也都消了，消了，我该回去就回去。想到这儿，想往回走，走出去也就20里地，突然佟林又站住了。转念再一琢磨，不行，不能往回走啊！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发了那么大的狠，结果半途而废。见着我爹我说什么？见着我兄弟我说什么？钱都花没了，我这脸还要不要了？脸皮这么厚，我回去了，面对亲朋好友我说个啥呀？不如死了。哎呀，自己惹的祸呀！既然自己惹的祸，就应该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我叫老爷们儿吗？我叫男子汉大丈夫吗？所以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一琢磨呀，这心里发堵，一合计啊，左一条道右一条道都是不行的。书说简短，佟林想了100多条道，绝对实现不了了。最后他想，记得我在家乡的时候拜了一个人，姓洪名方，他也是我武术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嘴里我听说过，这江西龙虎山都是侠剑客，我要到江西龙虎山寻找侠剑客也行，将来谋一出路。一日两，两日三，好不容易佟林真就找到了龙虎山。等到这儿，佟林呢也是一愣，一想这高人的脑门也没贴着条子，说什么侠客剑客，我上哪儿找去？高人在哪儿？佟林仔细一看，这龙虎山，我的妈呀，这山也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重重叠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一眼望不到边。佟林一横心，干脆我豁出去了，我这兜里还剩下5个老钱，我再买3个馒头揣到怀里吧。就这样买了3个馒头揣到怀里，开始登山。佟林呢，翻山越岭，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等到了大山里边，仍然连个高人的影也没见着。这馒头也吃完了，佟林还往山里边走。2天2夜，他什么也没吃啊。这回佟林有点受不了了，面对空山，走投无路，眼泪也掉下来了。心里想，看来我是冻饿而死，做个冻死鬼、饿死鬼得了。佟林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比刀子扎还难受。又一琢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泄气，不找着这高人，我宁愿这么冻饿而死，就是爬也得往里爬。你说这小伙子多坚决呀！就这样，佟林又坚持地走了1天1夜，后来实在再也走不动了，觉着头重脚轻，眼前金光乱转。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真饿得慌。一个人就是你有天大的能耐，天大的本领，不吃饭你玩不转。这回的佟林觉得2条腿直突突，4肢也无力，看看天，坏了，这天还阴了，这可怎么办？上不着春，下不着店，荒山野岭啊，万一这雪再下来，我耍着单儿呢，耍着单儿我可要命了，可能就得冻饿而死。嘿，又饿死又冻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再勉勉强强摘摘晃晃，佟林走了能有1里多地，实在走不了了，走不动了。
眼前

是一片开阔地呀、啊，在道边找了棵树，往这儿一靠，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去了。这回的佟林感觉着又饿又乏又冷，所以把胳膊一抱缩成一团，这雪是越下越大啊！不一会儿佟林呢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天呢似亮非亮，大雪已经把这山给掩埋了。哎呀，佟林心讲要了命了，此时也被埋到雪底下了，只有鼻子眼和嘴这块好像也露出来了，被一个大雪这一掩埋，这一下就剩两个小黑窟窿露出来了。佟林呐，不知不觉不省人事，如果没人解救，这条命就交代了，嘿嘿，就完了。正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走来两个老道，哼，这俩老道穿着打扮也是与众不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红脸的头上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灰布道袍，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拂尘，五绺短须飘洒纤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长得是慈眉善目，两只眼睛炯炯放光，看上去60岁上下。这白脸的比红脸的个子稍微矮一点儿，看上去能有50多岁。再看身穿青布道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也拿着拂尘，长得是细眉朗目，三绺虚髯飘洒纤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两个老道格外精神，连说带笑登上山坡。红脸的首先说话：“无量天尊，师弟，这场雪下得多好啊！你看，漫山洁白，这空气有多新鲜，一尘不染。”白脸的赶紧说话：“可不是嘛，尤其这早晨的空气比什么时候都好。”红脸的就提：“师弟，你看咱们练练功怎么样啊？”行啊，您说练什么功我就跟着练，您说吧，咱们就练一练踏雪无痕。行啊，您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您。好，咱们说练就练。好嘞，来来来，开始开始。就见两个老道把长大的道袍撩起来，然后挽了挽袖面，将拂尘都插到腰里头，手持的锦尘利落，红脸的在前边，白脸的在后头，两个人往下一哈腰，就练开了。那位说，什么叫踏雪无痕呢？你看见没看见，这两个老道在雪地里头走，没有脚印，那身子飞起来，离远了看就像两只飞燕一样。时间不长，两个人是停身站住，他俩站这个地方正好是佟林冻晕过去那棵树的旁边。两个人停身站住，回头看了看这血迹，没有脚印，两个人乐了：“哈哈哈哈，师弟，看来咱们的功夫是不错呀。”“可不是嘛，我说师兄啊，咱们也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两个人说完了相视一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俩人笑完了，突然红脸的道爷一回头，发现这树底下真有雪豹。“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雪豹里边还有黑窟窿，是动物吗？”“嗯，不对，我得过去看看。”红脸的自言自语之后来至近前，然后拽出拂尘，在雪包里边啪啪这么一弹，佟林这脸呢从雪中就露出来。“哟，
无量天尊，这不是人吗？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冻死在这儿？说着话，这道爷就伸手摸了摸佟林的鼻子，多少还有那么点热乎劲儿，再把手伸到佟林的怀里摸一摸，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多亏佟林体质是真好，要是一般人这样早就断气了。两位道爷一看救人如救火，干脆咱也别练功了。红脸的老道让白脸的老道把佟林背在背上，在后边护着，转回身奔自己的道观，翻过一座小山，在山坳平坦之处现出一座道观来。书中代言，如果佟林不是冻饿到这种程度，再往前走五里地就能看见这座道观。咱们说这个道观书中代言叫二仙观，这观虽然不大，可也不算小。两位道爷来到观的门口，把角门推开了，一进院正好有几个小老道在这扫雪。小老道们抬头一看，哟，师傅师叔你们回来了啊。是，我们回来了。怎么还背个人呢？一个小老道赶紧把手中的扫帚木锹都放下来，此时来至近前，师傅师叔这怎么回事？哦，我们在外边练功，遇上这个人，把他救了，快把房门打开。哎，小老道把房门给打开了，白脸的老道将佟林背进屋内。感情啊，人要冻到这种程度，真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在炉火前烤，就跟那冻雷似的，得拿那凉水往里缓缓来缓去，把这冰啊都给拔出来，这样这梨就软乎了，就能吃了。这人呢也是如此，冻到这种程度，要是往热炕上一放可就坏了，这人整个就废了。所以小老道就先从外间屋拿来一条板凳，把佟林放到板凳上，然后将他的衣服鞋子袜子全部扒掉。红脸的老道让小老道拿着个撮子撮了两下雪，然后把这雪捧在手中，开始给佟林摩擦这身上，蹭来蹭去蹭去蹭来，一直蹭到佟林这身上的肉皮见了红色。老道摸了摸，发现这呼吸量大了，这才把心就放下了，让小老道把佟林抱到床上，然后把两套被子盖到佟林的身上。这老道开始给佟林号脉，号来号去号去号来，发现佟林根本没有什么病，只是身体太虚弱了。告诉小老道，你快去给熬点小米粥，要是有鸡蛋给他握两个鸡蛋，千万早去早回，速去速来。是，小老道答应而去了。佟林呢就一直在这木床上躺着，将近三个多时辰才明白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这什么地方？难道我是在做梦不成？怎么身上暖暖的，旁边好像有人在喘粗气？想到这儿再看，转二毛子仔细这一看，真有喘气的声音。再看床边有两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两个老道，正盯着他看呢。在他俩的身旁还有几个小老道。佟林又把眼睛闭上，心里说，这是做梦吗？不像，难道说我没死？难道真是有人把我给救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过来两个小老道，一个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扶起来，另一个给他喂着粥。哎呀，佟林就觉着打鼻儿香啊，真香啊，
此时此

0: 刻他没有力量说话，狼吞虎咽就吃起来。佟林呐，把握的这俩鸡蛋和小米粥都吃光了，心里才觉着有了底了。红脸的老道又叫小老道给佟林端来一大碗粥，佟林又吃下去，喝完了两碗粥，佟林鼻子尖儿也见汗。小老道过来又扶佟林躺下，给他把被子又盖好，佟林又休息了一会儿，慢慢的就缓过来，心说话这是真的，这出家人可太慈悲了，没人家我活不了。想到这儿，他把被子往开一撩，要不怎么说佟林的身子骨是真好，就这样都能下了床了。扑通一声，在两位道爷的面前一跪：“二位仙长，救命之恩，真好比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给您二位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身体还很虚弱，对你身体还很虚弱，快躺下，快躺下。不不，我用不着躺，我可以站着。不要站着了，你实在要说话，裹着被往这床上一坐，咱们坐下讲话，屋里头还挺暖和啊。”佟林把自己的破衣服规整规整，这瞅瞅那看看，两位仙长，是你们救的我吗？不错，是我们救的你。一点不假，不错，是我们救的你。哎呀，你们把我救了，我真是感恩戴德呀。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佟林，字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佟家庄的。这么说可够远的，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两位县长，我是一言难尽呐。我来这边访高人学武艺来的。谁介绍你来的？没人介绍，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两个老道闻听，互相看了一眼，乐了。哈哈，怎么说，年轻人，高人你访着了？哪儿找去？没找到。都说江西龙虎山藏龙卧虎，你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年轻人，你真没找到吗？真没找到。什么长了名的剑侠也好，这些人我都没找到，爬山爬了好几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无量天尊，年轻人，你太幼稚了，你大概上了当了吧，听他们胡说八道把你害成这样。这么办吧，你呢先好好休息休息，等明天吃完饭了就速速离开这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只不过是冻着了，只不过是饿了，现在没有大碍了，你明天就可以离开此地了。这地方并没有什么高人，也没有什么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侠客没有，你是听别人骗你吧。佟林一琢磨，这明明就是轰我走啊，我要是离开了这里，谁还管我饭吃呢？我有把力气在这儿干活，只要二位老道能把我留下，我必然就有出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5: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4: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5: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

0: 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 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烘氛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进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

0: 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估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3: 晚高峰观军情，
4: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的状态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结束战争。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美国拉18国建新群应对所谓西半球的威胁。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5: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仍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各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手握霍尔木兹海峡牌的伊朗仍在坚持博弈，美国的军事施压还能持续多久？对于目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6: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5: 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情况，梁永春判断，俄乌有希望在今年秋季实现临时停火，但要实现全面停战，仍面临较大困难。
6: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他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5: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对此，梁永春分析：
6: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住手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 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5: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军称，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对于美国主导成立这一组织的原因，梁永春认为，
6: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5: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梁永春认为，休达发生的此次移民危机背后暗藏着深刻的地缘博弈因素。
6: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 ，Here we go。只要看球的人这两年啊就不会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标题感到陌生。这是独立媒体人罗马诺确认重磅转会消息时的固定前缀。 C 罗重返曼联 Here we go。 梅西自由身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Here we go。足球圈外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靠爆料，而且是只专注于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的爆料，有人能年入1000万美元。最近这不正是转会季吗？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料是怎么来的。罗马诺是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和很多喜欢足球又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小透明一样，他是从一些小型的体育网站被他们无偿撰写稿件开始的职业生涯。2011年，18岁的罗马诺呢，就在米兰结识了一位拉玛西亚青训营的经纪人。这经纪人啊，希望能够为旗下年轻的球员做宣传，罗马诺呢就为他撰写了几篇介绍的文章。这个文章啊虽然是免费的，但这位经纪人却透了一个值钱的消息给罗马诺，那就是伊卡尔迪要从巴萨的拉玛西亚训练营租借到桑普多利亚。一个不满20岁的孩子精准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意甲，这事儿就为罗马诺打响了名堂。19岁呢，他被意大利的天空体育招致麾下，在这里罗马诺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导师，意大利当时做转会新闻的资深记者迪马基奥。迪马基奥呢，手把手教他怎么样去和俱乐部高层、经纪人和中间人打交道，并且带着他打入到了欧洲主流足球的人脉圈。转会新闻啊，说难也难，毕竟你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但是规矩其实很简单，就是同时向球员的经纪人和俱乐部管理层交叉求证，两边的消息能对上，几乎就能 here we go。 过去呢，在体育新闻领域其实

也有不少这样的转会新闻的爆料记者，但为什么单单是罗马诺火了，而且大量变现了呢？这是因为这个人踩中并且利用了两个时代的麻筋儿。首先就是转会市场本身的火爆，2013年也是罗马诺爆料伊卡尔迪的立名之年，皇马签下了贝尔，转会费首次突破了1亿欧元大关。到了2017年，大巴黎以2.22亿欧元解约金强行挖走内马尔，将全球转会费的上限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12到13年，全球国际转会的总支出当时还在20到30亿美元左右，到了2019年，全球转会支出就冲上了99.9亿欧元。而正是在2019到2020年前后 ，Here we go 变得耳熟能详。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交易才有爆料人生存的空间。再来呢，就是社交网络的传播逻辑改变了传媒业。在前社交网络时代，记者们有了确定的消息之后，就是写文章见报，而罗马诺的风格呢，就类似于转会全天候的直播，他会将一笔交易拆解成多个阶段，比如说正在接触、准备报价、谈判深入、预定体检等等，针对这个交易不停的更新。标志性的口号 Here we go 实际上已经是溢出转会肥皂剧的大结局了。不过最近呢，罗马诺也深陷数个争议，其中丹麦媒体就指控他的团队像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啊，可以付费让罗马诺在社交媒体上提及这个俱乐部或者旗下的球员，以提高球员的市场价值。我翻译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有媒体指控罗马诺从一个独立媒体人变成了一个可以为足球经纪人、足球俱乐部提供收费软文的公关机构。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丹麦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但是朋友们，让我们回到最初这位网红起家的故事，他不正是通过为某经纪人写软文换来的料吗？在前社交网络时代，事实上跟队记者与公关写手之间的界限已经有些模糊了，而如今流量更是让体育记者与前客、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走向了更深的混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为了全力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关键比赛，中国男篮呢近期正在北京进行着封闭集训。
1: 今天下午呢，国家队就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这个训练哈，让外界近距离来观察这支新男篮的备战状态。那本届这个窗口期的赛程是紧凑的，对手实力强劲，对球队磨合攻防体系呢都是一次大考。中国男篮有怎样的备战计划，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目前中国男篮的备战情况和比赛计划具体是怎样的。
2: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篮球馆。那么这几天呢，其实中国男篮全队都在紧锣密鼓的备战2027男篮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的第四窗口期的两场决赛，两场关键的这个对决。那么目前呢，中国男篮已经非常顺利的从世预赛的第一阶段突围，进入到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第二阶段的比拼。那么对于国家队来说呢，其实第四窗口期整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开局之战呢，奠定了这个小组的这个排名，同时呢也是冲击世界杯正赛的关键的两战。那么窗口期的这个赛程呢，第四窗口期的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凑。那么8月27号的时候，中国男篮先是客场要挑战卡塔尔队，那么之后呢8月31号又在主场在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那么两场这个赛事离得比较近这个对于体能是一个考验。另外呢，一个客场一个主场这种旅途的奔波其实也会影响队员的状态。还一个就是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对手的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像卡塔尔队呢，身体是比较灵活的，外线的投射也是比较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占据主场优势。而这个黎巴嫩呢，可以说是亚洲的这个老牌强队就是善于对抗大赛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在短时间内呢，中国队要不停地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打法和进攻手段。从目前的集训状态来看呢，这一届的这个中国男篮其实延续了比较成熟的核心框架，那么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新鲜的年轻力量，阵容的这个整体性呢更加的这个均衡。那么在现场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表示，那么球队现阶段重点就是要打磨攻防的衔接，还有一个就是外线的稳定性包括在对抗之下的这种终结能力。那么重点呢要解决这个年轻队伍大赛经验不足状态起伏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整体来看，现在中国男篮还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不能只是依靠个别的这个老队员或者是核心主力，而是要靠这个整体篮球，打造整体的篮球，整体的这个防守的攻防体系。另外呢，就是频繁的世预赛窗口期呢，其实也可以为很多的年轻的队员积累更多的大赛经验，同时呢也打磨他们的这种抗压的能力。那么相信呢，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举行北京电影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青年电影之夜等活动。
1: 明天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
0: 体育方面，明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打响，12名中国球员跻身正赛32强，创下了该项赛事历史之最。
1: 8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
0: 明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

0: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网易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

0: 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

0: 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

0: 成，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

0: 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7: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气，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说了实话。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你
2: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

0: 和问题呀、啊，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2: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3: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4: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2: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4: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3: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 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1: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6: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 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

0: 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无叶落新凉，窖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窖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9: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10: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8: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1: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8: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

0: 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5: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6: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5: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6: 当然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的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5: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6: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5: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6: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要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了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5: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6: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啊、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 在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5: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

0: 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的去做到啊。
1: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个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 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就播出第6集。谁在小喇叭讲故事呢？
1: 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6期，声音的画笔。小喇叭如何点亮孩子的想象世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为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在我们看不见的电波世界里，声音如何变成画笔，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故事，又如何变成钥匙，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创造童话王国的大门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年代，听听小喇叭是如何用声音培育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说到激发想象力，有一个节目你可能会印象十分的深刻，那就是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我们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也对这个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
2: 这个节目呢，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当时啊，这个节目是我们一套节目里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这么一个系列节目里头的其中一期。这个节目呢，是由我来做编辑，咱们著名的播音专家铁成老师在里头扮演一个叫音响博士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呢，紧接就是正经姐姐，两个人一老一小在讲述这个音响的组成，通过音响来让孩子们呢听完以后编一个故事，画出一幅图画来。这个源于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广播最主要的这个因素。
1: 是的，在那个节目里，我和铁成老师化身主持人和音响博士，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聆听解读各种奇妙的声音。我们就像一群侦探一样，捕捉着那些藏在声音里的秘密。那么，你是否好奇，这么好玩的一个节目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这个创意的根源就在于广播最核心的元素——声音。
2: 声音这里头又分出好多种，一个是人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呐、播音员呐；第二个呢，就是音乐，中国音乐、外国音乐、交响乐、民乐什么这一大堆的，这就是一个大类；第三个呢，就是音响类，也就是说听动静。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杯子摔碎的声音，在不同的故事里啊，代表的意义可能就完全的不同哦。可能是紧张的争吵，也可能是滑稽的喜剧，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正是这些千变万化的声音，为我们小朋友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素材。那为什么选择让小朋友们来画画呢？
2: 我们让孩子们画图画呢，是源于孩子们不会写字，但是用图画表现，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是啊，五六岁的孩子或许啊还不能用文字来流畅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但是手中的画笔却能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

0: 而这恰恰也是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通过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听声音、讲故事、画图画，来起到启发他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用。
1: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呢，就是他能完成的和我们能提供的，来启发他想象。
0: 为了让孩子们能真正的沉浸其中，节目设计也是相当用心。一段音响会反复的播放至少3遍，
1: 是要让孩子们反复听的。开始我们会说，哎，你听一段音响，然后最后的时候，好，最后呢，我再给你放一遍，这样至少3次。
0: 孩子们如同雪片一般的画作和信件，不断地寄往小喇叭的办公室，这也是对栏目组不厌其烦、耐心引导的最佳反馈。
1: 大量的来电话、写信、画的画，那我们就一摞一摞了，每一次都是收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节目呢，它的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点。
0: 这个充满创意的节目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赢得了专业的肯定，获得了亚广联奖。现在正经姐姐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来聆听一小段当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的珍贵片段，来感受一下声音的魔力吧。
2: 郑振阿姨好。
3: 你好，你是谁呀？
2: 郎雨森呀。
3: 你是郎雨森小朋友啊？
2: 嗯。
3: 你今年几岁啦？
2: 3岁半。
3: 啊，你3岁半了。
2: 嗯。
3: 你把听的那音响给我讲一遍好吗？
2: 那个，有一天呀，一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散一会儿会步，他就看到了小蜜蜂的家，他抬头就撞到小蜜蜂的家里喝蜂蜜，正喝着蜂蜜呢，小蜜蜂就回来了，然后他小蜜蜂就捉他，大狗熊看到前头一个水塘，他就扑通一下跳进去了。
3: 啊，小蜜蜂呢？
2: 小蜜蜂就回去了。
3: 小蜜蜂一看他逃跑了，他就飞回家了，是吧？
2: 嗯。
3: 你讲的真好，
2: 拜拜。
3: 你好，
4: 郑晶姐姐好。
3: 你是谁呀？
4: 我是聪聪。
3: 听了刚才的音响以后，你编出故事来了吗？
4: 编出来啦。
3: 你编的故事跟刚才的小朋友一样吗？
4: 有的地方不一样。
3: 啊，那你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4: 我编的故事是两只大狗熊。有一天，两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蜂巢，是小蜜蜂的家。大狗熊看着小蜜蜂又甜又酸又香的蜂蜜，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怎么样，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很有趣呀？如果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想象的素材，那么倾听自然这档节目则是鼓励孩子们主动地去发现和收集生活中的声音，成为小小声音探索家。
1: 说到这个倾听自然呢，也是通过音响，只不过这个音响呢是孩子们自己去发现的，不是我们提供的。
0: 风的声音，雨的声音，雷的声音，各种小动物的叫声，都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线索。
1: 他们就认为这些声音呢是比较特殊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动物叫声，那么听见这个叫声以后，我们就认为这种动物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哎，或者是风声啊，这个风声呢能代表是什么？是冬天了还是夏天了？什么？所以说孩子们呢，通过找这些音响来发现社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亮点。所以说这个节目呢也是发挥了孩子们的极致。
0: 更有意思的是，孩子们不仅会收集美好的声音，也会记录下他们不喜欢的声音。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就曾记录下了沙尘暴的声音。
1: 那个负面的呢，也是证明孩子们，我们是想通过那个负面的一些东西

0: 让孩子们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沙尘暴，那沙尘暴还在我们的这个大地上肆虐，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这种声音是我们彻底要想办法给它去掉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必要的。
1: 从倾听自然到思考环境问题，孩子们的视野和责任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探索中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2: 在大自然里，除了美妙动听的鸟鸣声、动物的叫声，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大海的波涛声以外，还会有一些可怕的声音，比如海啸、地震、泥石流的声音等等。王玉告诉我，他和几个小伙伴想去录鸟叫的时候，却遇上了沙尘暴。
3: 我录沙尘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人们对环境的不注意，对他们的破坏，造成了环境生态不平衡，这都是人们造成的后果，所以才会有沙尘暴这种现象发生。大家可以听听我录的声音。
1: 声音的世界就是如此广阔，它甚至可以超越声音本身的物理界限，触达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讲述了一群听障儿童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安静的世界里，但他们同样渴望表达，渴望用声音歌唱。虽然他们听不见声音，却可以用身体的震动来感受节奏，虽然他们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却能用心去做最炽热的表达。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就是记录了这群孩子如何通过特殊的训练奏出生命的华章，这不正是最极致的创造力吗？

前创作的音乐来讲，牺牲、嬉戏和希望，对一个八度里完成，要简单，音符不能太多。第一首这个牺牲就是根据我的老师蔡雅逸先生创作的一首曲子改编的，那首曲子叫《三色》。后面创作两首是引用了一些男音的旋律，因为本身喜欢男音嘛。男音是我们汉族音乐的那个活化石，在唐之前就有了。

0: 从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到听自然想问题，再到感受无声处迸发的生命强音。70年来，小喇叭始终在用声音做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孩子们内心深处想象与创造的种子。因为小喇叭相信，在声音的浇灌下，在故事的守护下，孩子们的心中都能开出想象之花，创造之花。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下一期我们将为你介绍陪伴了无数人童年的那些讲故事的声音，都会有谁呢？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迎来立秋，夏日慢慢退场，秋风悄悄到来，天气渐渐变得清爽舒服，多喝温水，合理增减衣物，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感受季节变化，拥抱凉爽秋日，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
3: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小英雄雨来》，由金豆哥哥播讲。
4: 小英雄雨来。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说的是好多年以前，咱们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儿。有个小男孩叫雨来，他12岁了，家住在芦花村。村子边上有一条河，叫还乡河。河边长着许多很高的芦苇，村里的人们常常把芦苇割下来，变成席子，到城里去卖。雨来的爸爸就是编席子的，雨来可喜欢这条河了。一到夏天，他就跟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河里去游泳。雨来游泳的本领棒极了，嚯，他呀能够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能够把肚皮露在水外头。这一年秋天，雨来的爸爸上城里卖席子回来，一进屋就跟雨来的妈妈说话：这回我进城看见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应该让孩子们上学，学点本领。我看就叫雨来上夜校去念书吧。妈妈一听，叹了口气：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孩子们能念好书吗？哎，那怕什么，鬼子来了，咱们民兵就揍他，揍跑了，孩子们还不照样念书呀？让雨来也去吧。嗯，好吧。第二天，雨来就到夜校上课去了。老师发给他一本书，雨来怕揉搓坏了，就跟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 头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念了一遍，然后啊，大伙儿就跟着大声地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有一天晚上，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这天上学学会的书，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门吱溜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一看呐，原来是爸爸卖席子回来了。可是爸爸的打扮跟平常不一样，肩膀上挂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杆长枪。爸爸对妈妈说：这两天鬼子又要来捣乱了，我们民兵都要出去打仗了，你明天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的舅舅，让他把东庄的民兵啊都带到区上，这回啊咱们把各庄的民兵集中到一块儿，非打个胜仗不可。嗯，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得一两个月吧。雨来刚想跟爸爸说几句话，爸爸一推门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到东庄舅舅家去了。雨来，晚上才能回来。妈妈告诉雨来，好好的看家，别出去。到了中午，雨来吃了点饭，就坐在桌子旁边念书。念着念着，忽然听见街上突突突有人在跑。雨来把书往怀里一揣，想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刚一开门，噌的一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呐，原来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专门送信的，常到雨来家里来。雨来看李大叔跑得那么急，刚想问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远处有鬼子们哇啦哇啦的叫声。李大叔一听啊，直奔墙角那儿去了。那儿有一口大缸，李大叔把缸搬开，雨来愣住了。真奇怪呀，这缸底下什么时候挖出来一个洞呢？还挺深的。李大叔腾的一下就跳到了洞里。雨来，把缸搬到原来的地方，你快跑到别的院子里去，记住啊，对谁也别说。嗯。雨来答应了一声，就使劲把缸搬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洞口堵严了。他转身刚想从后院跑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鬼子进院了。
5: 哎，小孩站住。
4: 雨来好像没听见似的，撒腿就跑。一个鬼子追上去，一把抓住雨来，用一根绳子蹭蹭蹭把雨来的胳膊捆上了。鬼子们在屋子里院子里翻腾开了，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把雨来叫了过来。一个鬼子官坐在炕沿上问：
5: 哎，小孩，问你话的，撒谎的那个不行的。
4: 雨来心里想：哼，你凶也没用，问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待了一会儿，那鬼子官忽然像看见什么似的，嗯了一下。雨来朝那个家伙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雨来跑的时候藏在怀里的书露出来了。那鬼子官呀腾的一下站起来，一把把书抓在手里边翻了翻。
5: 嗯，这个的那个给你的。
4: 嗯，捡的。
5: 嗯，捡的。
4: 嗯，是啊，是捡的。鬼子官想了想，把捆着雨来的绳子解开了，又从兜里边掏出来两块糖，往雨来的手里边一塞。
5: 哎，小孩，我得问你啊，刚才的 有个人进来吗？你爹看见了没有？
4: 雨来不接他的糖。
5: 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4: 这么一来呀，鬼子官立刻又凶起来了，伸出两只手抓住雨来，往回一拉，又使劲的一推，咕咚一声，把雨来推倒在地上，鼻子也摔出血了。可是雨来不管鬼子怎么

0: 么打探，他一口咬定没看见，就是没看见。鬼子官气得呀嗷嗷直叫，你爹走吧，枪毙你。几个鬼子上去就把雨兰拉出去了。功夫不大，芦花村里的人们听见环香河边上传来了几声枪响，人们含着眼泪说，雨兰是个好孩子呀，死得可惜呀。雨兰的好朋友铁头和小三都呜呜地哭了。再说李大叔躲在地洞里半天也不见雨兰来搬缸，幸好这个洞啊还有一个洞口。李大叔走到那儿，洞口上挡着一块石板，他轻轻地把石板推开一条缝，往外一看，四处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卖豆腐嘞，卖豆腐嘞。这句话是村里的一句暗号，就是告诉大家敌人走远了。李大叔赶紧出来找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边上了。李大叔一听，那脑袋嗡的一声，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就朝河边跑。这时候河边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围在那儿了，大伙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连一滴血也没有。大伙想，也许鬼子把雨来打死扔到河里叫水冲走了吧。忽然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大叫起来，哎，雨来，雨来。大伙一看呢，从芦苇里的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还是像从前一样，像小鸭子似的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还吹着气。嗨，鬼子走了吗？大伙高兴地叫起来，
1: 雨来没有死，
2: 没有死，
1: 雨来没有死，
2: 雨来没有死啊。
0: 小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鬼子把雨来拉到河边，端起枪来刚要放，雨来一头就钻到水里面去了。鬼子连忙朝河里边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下游到远处去了。
3: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好，外卖。
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贺龙全传改编。
11: 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而后长叹一声：嗨，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接下来贺龙陪着刘伯承又吃了顿饭，又逛了逛街，一直消遣到日没西山，贺龙这才返回驻地。他一进驻地啊，陈图南呢正等着着急呢。哎呀，团长，你可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出了大事了，赖新生赖军长给你打了3次电话，还派过2次人来，非叫你把人给放了，交给他审讯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说你没在家等一等，等一等，一直拖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烦了，你可惹了大祸了。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

要按我的意思，我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呀，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我得问明白。那个姑娘问明情况了，问明了，的确是被抢的。好吧，给那姑娘拿10块光洋，放她回家，早都放了。另外的人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贺龙一甩袖子，他走了。这帮人只好照办呢，把这当官的当兵的给放了。贺龙胸中怒气难消啊，出了军营，看看皓月当空。他站在一座桥上，这座桥叫四马桥。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突然他又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四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来找他，他才回了团部。一打听事情都处理完了，他长叹一声，是倒头便睡。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北洋军各部。这些川军呢，被革命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占据了四川边边沿沿的县城，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个个是惊魂不定，生怕革命军乘胜追击。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呢。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另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相，他和这熊和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之际，他也过

0: 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十一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汉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轻我砸，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支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计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军总指挥熊和武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完了完了，我们死了多少弟兄，付出多少努力，好不容易打下的四川到现在都丢了，都丢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孙先生？哎呀，他急的，危今之际，整顿残兵败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的，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的，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 结果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克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克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克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呢，冲啊杀呀，活捉熊克武啊！这熊克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克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们膀子给拽住，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呐、啊，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这样吧，咱们两个人把服装换一换，你穿上我的服装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抵抗一阵。胡说，无耻，我能做那种无耻的败军之将？少说废话。他一下又把手枪给夺回来，整理整理军装，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次举起手枪。那个贴身卫兵扑通就跪下了，总指挥啊，您千万不能做这糊涂事儿，现在跑还来得及呀、啊！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着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克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啊！忽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克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克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啊。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 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和武安全撤出三台县，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和武把部队集中到简阳进行了稍事的整顿，而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9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和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西攻成都力量不够，东下重庆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滇黔，再图恢复，你以为如何呀？熊和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一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和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啊，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里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没想到家败出猴头啊，在这紧关节要的节骨眼上，第一路军的师长叫杨春芳又反水投敌。这杨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秘密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清扬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和武没办法，跟石清扬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儿。哎呀，熊和武、石清扬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回，熊克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十五六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克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慢说是他们，这个总指挥熊克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清扬，石清扬还行，勉强的笑了笑，把牙一呲，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比哭还难看。把酒杯端起来了，各位振作点儿，兵家胜败乃常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是打了败仗，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们现在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了。石清扬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他，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跳！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别撞。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哎，问你说啥呢？ 怎么归罪我们军长？你戴茂新

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单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手腕的，一拧他，哎哎哎！这时候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说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这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番还有个吃的好。熊可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可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可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得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就左膀右臂。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里，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还那句话，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了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可武。熊可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可武把贺龙留下，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地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不不不不，你说错了，

我代表孙中山先生，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公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叫他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咱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了，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棒，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一带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儿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的，你好自为之。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和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援呢，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科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的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儿，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哪边的人也有600-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8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00-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啪啪啪，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

看半道杀了一个程咬金呢，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了，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啊！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啊。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师长，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一块1500-600人呢，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啊。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性，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的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啊，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8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4乡8镇都比较

0: 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儿是年年丰收。熊科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地方。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个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啊。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贺龙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协台衙门，贺龙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协台衙门。贺龙当天晚上召集下属哥们弟兄开了个碰头会，贺龙是正言厉色呀，各位啊，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是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儿，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一些本地的乡亲啊，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率领他的师1万多人马驻扎在铜仁

等进了城之后啊，贺龙做了三件事：一，整顿军纪，严厉约束他的部下，不准扰民，谁要犯了是定斩不饶；第二，进行摸底，了解铜川本地的详实情况；第三，还要约见中层收入的家庭，特别是低层收入的群众，啪啪啪全都做了安排。这天呢，来了200多人，那屋子里是座无虚席呀。就是这样的话，被邀请的人有一半都没敢来。为啥呀？那个年月老百姓怕官，不敢见官，所以虽然被请了没来。幸好这样，要不就还真就装不下。副官禀报了师长贺龙，说您请的这些人都到了，正等候您。好，贺龙穿着崭新笔挺的军装，佩戴着将军的军衔，对着镜子照了照，神采奕奕，带着护兵参谋一大帮，这才来到会场。得有人带头啊，师长驾到。众人哗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欢迎。不过来开会的人一个个是忐忑不安呢，心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听说领兵的官找我们开会的，他也理不着我们，找我们来干点啥呀？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因此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个小兔子一样，用迟疑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个大官。贺龙是满脸堆笑，跟在场的众人一一打过招呼，贺龙这才坐下，问副官：给乡亲们泡茶了吗？都准备好了，来，我亲自给乡亲们满茶。哎呦，哪有这么大的官师长给老百姓倒茶的，从来没有过。这些人是受宠若惊啊。副官有心代替，贺龙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亲自来。在座的没有外人，除了我的长辈叔叔伯伯之外，就是我的哥们弟兄。来来，我倒水。贺龙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告诉：会吸烟的随便吸，我本人就是个烟鬼，咱是边抽边喝边谈，好吗？说完了，大家的心呢，多少有点放宽。一看这个大官啊，挺随和。贺龙抽了几口烟，喝了两口茶，这才说：父老乡亲，我这个师啊，来到了铜仁县，给你们带了不少的麻烦，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愧疚，将来我就仰仗着各位出力帮忙呢。今天呢，把各位请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唠唠嗑，聊聊天，有啥心事咱就互相说一说啊。这个军队也是来自老百姓，我手下这些当兵的弟兄都是大部分是穷苦人出身，那么既然来自老百姓，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儿，给老百姓办好事儿，是不是呢？我呀，把你们各位请来，主要想问一问你们都有哪些困难需要我给解决，只要我能办到的，你说的合情入理，我贺龙肯定帮你们解决。好了，我个人的话就说到这为止，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是个老粗啊，我不懂文词儿，这词儿也是我刚学的。各抒己见呢，就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不要听旁人的，但是务求真实可靠，不要说谎话。副官书记官，给我记录。哎，旁边有人摆好了桌子，有人在这做记录。就这个阵势在铜仁从来没有过，

在座的200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话虽然都听明白了，没有一个发言的，为啥？害怕，满肚子话不敢说，就希望有一个带头发言的管管风向。贺龙连问了3遍无人发言，贺龙乐了，哈哈，乡亲们，看来你们是有顾虑，你们有满肚子的话不敢说，是不是？你们放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欺骗了大伙儿，我说话不算数，我不得好死，你看怎么样？哎，尽管贺龙就这么说，还是没人发言。贺龙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往在座的人之中打量打量，好像找人似的。过去啊，我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我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们这个铜川呢，我不止一次来过，我就住的北关张家歇铺，我记得开店的姓张，叫老张头，张什么我记不住了。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张家歇铺的掌柜的？老张头来没来？还有张家歇铺的隔壁是卖豆腐的李二李老汉开的店，我经常到那儿喝豆花去，李老汉来没来啊？贺龙这一问，大伙左右看看，真就没来。贺龙吩咐一声，副官赶紧把这2位给我请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挺想他们，我打算见一面。是，有人去请去了。贺龙接着就问，我还记得那会儿在大江之上有一个使船的叫王老四，我你们知道这王老四现在在哪儿？这回有人说话了，长官，王老四很不幸啊，去年头上被九龙洞的大土匪杨毛仔给打死了。贺龙就一皱眉，哎呀，他今年也不到50岁啊，死得太惨了。谁说不是啊？死的时候才48。正说话呢，副官把贺龙要见的那2个人，张家歇铺的掌柜的张老汉，豆腐房的掌柜的李二李老汉给请来了。这2个人是战战兢兢，好像囚犯差不多少，见着贺龙之后扑通扑通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嘣嘣嘣磕响头，弄得贺龙啊是左右为难，赶紧过来用手相搀，2位请起，2位请起呀、啊！你们干嘛害怕呀、啊？我又不是瘟神，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把你们请来无非是叙叙旧啊，千万别担心，来搬2把椅子，让2位坐下。那要说这2位为什么给贺龙磕头啊？为什么吓成这样？他们一想，这姓贺的当初的确住过我的店，的确吃过我的豆腐，现在这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堂堂的师长啊，统领大队人马，大权在握呀，执掌着生杀大权呢、啊、是不是？过去我们说话有些不礼貌，言语不周，多有得罪之处，贺龙现在升着官了，要找茬算后账，他是怕这个。另外还有一层顾虑，往往有些人呢怕别人泄底，贺龙当初赶过马帮，做过买卖，这些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杀人灭口，他俩呀都想歪了。结果一看贺龙满面是笑，十分亲热，这2个人的心呢这才放下，笑呵呵坐下，把烟点着了。贺龙每个人都给他们满了一杯水，就打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年张家歇铺过得可好，豆腐房可兴隆，哎呀，托师长大人的福，免。

强凑合吧。这年月兵荒马乱，张家来离家走啊，有的人给钱，有的人不给钱，度命而已呀、啊。嗯，说的倒是实话。哎，经过贺龙这一唠嗑，在座的其他人这才放宽了心，打消了顾虑了。有的人呢、啊，这才发言：“师长啊，你要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那我就直说吧。现在我们铜仁县的饮用水很不好啊，大江啊，也不知道怎么的水都坏了。”希望您能帮着治理治理江水，另外那河堤也要坍塌了，每年都拨款，每年都修，修的不彻底，希望您在驻扎铜仁的期间能把大堤帮着修一修，免得江水泛滥。有人还说，师长啊，正因为大江的水污染了没法喝，喝了就得病，您能不能帮忙在城里城外多给打几眼井？贺龙告诉书记官记记，认真的记录。总而言之，有不少人发言了，总结起来这些发言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一些民间的小事。据贺龙摸底的情况，有些大事谁也不敢说。现在天也黑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晚饭，我请乡亲们吃饭。”现在贺龙手头挺富裕，请200来人吃饭不成问题。这些人一再的谢绝呀：“师长不可，师长不可，我们人太多了，我喝点茶抽点烟就可以了，不敢麻烦师长。”贺龙坚持要请大家吃饭。哎，等吃完饭之后，众人心里有了底了，这才接着谈。其中有一个人也姓李，外号人称李大愣，今年54岁。这老头心直性梗啊，一看贺龙问起来没完了，他站起来了：“师长，谢谢你的饭，吃的挺香，我还喝了两口酒。有道是酒助英雄胆，我不算英雄，总之喝了酒了胆子就壮了。您不是问有什么大事吗？我向您反映一下，要想叫我们铜仁的老百姓彻底过好日子，您得帮着我们铲除遗害，您敢吗？”“遗害？说说说看，谁？”“就是我们铜仁县的县长，姓徐啊，叫徐长忠。这个王八蛋简直坏的流油啊，利用他县长的职权勒索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抢男霸女，干尽了坏事。据老百姓传言，被他逼死的害死的人都有10几条啊，这个家伙实属是罪大恶极，欺压良善。师长啊，你要能把他给枪毙了，你算帮着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有那么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位这一发言，紧跟着旁人是热烈发言，有带头的了，纷纷揭露徐长忠的罪恶呀。贺龙认真的听着，气得小胡子撅起多高了，是目圆睁。记，不要落了，详细记，详细记，啪啪啪啪啪啪啪，书记官注条全记下来了。还没等讲完呢，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乡亲们，你们终于吐露了实情啊，放着胆子敢说话了，这就对了。还有什么事儿说？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贺龙就是给老百姓办事，不杀尽这些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我贺龙肯定说话算数，你们擦亮眼睛监督着我，看我办不办真事儿。”接着往下说。也有人说了，在这个大江啊，九龙

0: 好了，说。
1: 书说简短，这个会啊一直延续到深夜。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闷起来看，到后来个个是踊跃发言，一浪高过一浪。贺龙总结一下，收获颇丰啊。天太晚了，应该送乡亲们回家了，这会才散了。今天晚上贺龙睡了一个香觉啊。第二天贺龙刚吃罢了早饭，正在要办公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铜仁县的知县徐长忠来拜会师长。贺龙一乐，哈哈，自投罗网，我没找他，他来拜会我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陈图南赶紧阻拦呢，哎，等等等等，师长啊，不要草率行事啊！这徐长忠啊，有背景啊，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亲戚啊。你动他之前，你要想一想省长啊，你要把他的亲戚给收拾了，咱们在这儿还能待安稳吗？这些利害，希望师长仔细考虑。我是军人。我就要给老百姓办好事，要顾及到这顾及到那，那是寸步难行。先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县长猫着腰走进大厅。大概这个县长啊也闻着什么风了。此人在40岁左右，中等身材，那小脸挺窄，窄窄的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看那个样子气色不正，心里头怀着鬼胎。虽然是穿着长袍短褂，但是看得出来身上有点哆嗦。来到贺龙近前，施了个90度鞠躬礼，未从说话先呲牙。师座您好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我叫徐长忠，是铜仁县的县长，今日领着我的弟兄特来拜谒师座。贺龙沉着脸盯着他，徐长忠，老百姓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徐大横肉，这怎么个意思啊？哎，我不清楚，不清楚。你瞅你就是满脸横肉，我可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坏事堆积如山呢，是罄竹难书，你心里的清清楚楚的。本师座正想找你问罪，你主动登门了。好了，来了就先甭走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在他的罪名没有确定之前不准释放。是。那个年月谁手里头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贺龙在这一方手下有10000多人马，那还了得，就是太上皇啊，当然说话算数了。众当兵的往上一闯，拧过胳膊把县长给捆上。这徐长忠啊，像赖皮狗一样跪在地上就不走了。师座饶命，师座饶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求师座高抬贵手把我放了。贺龙连理也没理，一挥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带下去了。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一个也没放走，全给抓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就引起轰动，一时之间铜仁县是传开了，成了爆炸性的新闻，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听说，县长啊今天徐大横肉叫贺龙给逮起来了。真的真的，刚一露面，贺师长把桌子一拍，那

0: 绳就给拴上了，说要清算他的罪恶。哟，这贺师长真够邪乎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呢？那徐长忠有背景啊，人家的亲戚是省长刘显世啊，大概过不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先行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贺龙不是个粗人，这是个大事儿，要想服众得人证物证俱全。他马上命令成立个调查团，专门调查徐长忠的罪恶。那事儿都在那摆着呢，这徐长忠啊，就在同仁短短的二年时间，一共逼死了17条人命。想男霸女，什么坏事都有，瓜捡地皮，苦害百姓。不是他的地他占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勒索了，不是他的媳妇他霸占了，类似这个事儿是多如牛毛。那些哭主可有哭诉的地方，贺龙把证据拿到手里头了，心里这心放下了，心说就是省长刘显世出面也白扯，我这是铁证如山。他马上大笔一挥，把招子勾了，在北关外立法场要枪毙徐长忠。这近百年来也没有这种事儿，县长被枪毙，一下轰动了整个的铜仁县。就在这一天呢，城里城外的、十里八村的，甚至邻县来看热闹的人超过数万之众。贺龙亲自监斩，当众宣布了徐长忠等等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非常详实，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龙吩咐行刑队马上执行，咣咣几枪就枪毙了徐长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每年
9: 家用电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的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新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书接前文，贺龙到了铜仁县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给老百姓解除一个大害，枪毙了徐昌忠、徐大横肉，这个炸雷一样，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同时贺龙啊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倘若贵州省长刘显世要报复他，应该怎么答对。哎，结果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贺龙接下来调兵遣将，是兵发九龙洞，把多年的大毒瘤那个大土匪叫杨毛仔彻底的拔掉了根子，枪毙了杨毛仔，把那些土匪的武装是彻底给解除，给老百姓又办了一件大事。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我们可遇上好官了，这位就是贺青天，贺大老爷。要不说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给老百姓要办了好事实事，不用你自己张扬，老百姓是有口皆碑，铭记在心。总而言之一句话，贺龙在铜仁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时间过了不久，他的姐姐贺英从桑植县领着一伙人来了，来投奔弟弟贺龙。铜仁县呢没开过这个眼呢，要说女的骑马打枪冲锋陷阵没见过，听说贺龙的姐姐双手打枪相无虚发，能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

战各个称奇。姐弟二人分离多年，又聚会在一起，两个人相辅相成，贺龙的心里是更有了底了。单说这一天，贺龙正在屋里头闲着没事抽烟呢，贺锦斋从外边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见着贺龙就说：“哎，云清啊，这可是本好书啊。”贺龙往他手里一看，什么书这是？还少了不少页，破头烂齿的。这啥书？这书啊，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贺龙就一皱眉：“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过去我听人说过几句，没用过心，你给俺说说。”贺锦斋接着说：“这个你要问我十月革命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书上是咋写的？哎，可惜呀，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这书啊撕的是乱七八糟，丢头少尾，也看不出个眉目来。不过我闲着没事呢，我就随便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啊，苏联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让老百姓过富裕日子的话。”哎，有意思啊，贺龙颇感兴趣。那你不会问问书的主人是谁吗？书的主人不在这儿，我也打听了。哎呦，这书的主人可了不起，他不是一个凡人呐。贺龙听完乐了，嘿嘿嘿，瞅你那样，他不是凡人，难道是神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你听我讲讲这个人的历史吧。这人的确是不同凡响。”没说嘛，贺龙闲着也没事儿，拉把椅子让贺锦斋坐到自己的对面，给他倒了碗茶。别着急，你现在就是说书先生，我听段书，你详细的慢慢的给我讲来。哎，他是这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那个说什么事儿？您往下接着听。原来啊，这铜仁城内有条大公馆路，在路北住着一户姓周的大家族，他们家有钱的是个富户，大宅院的门口挂着功名牌匾，那大门的油漆虽然已经脱落了，可是左右的对联是清晰可辨。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济世长。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在这个老周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因为是五世同堂，这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按照老周家的家谱给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周义群，学名叫立凤。这周义群是天资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5岁的时候送到私塾，没多久就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倒背如流，把他老师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神童啊。哪个先生不希望学生出人头地？后来有个老秀才姓柳，柳老先生。柳老先生善于藏书，家里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书、线装书、现代书是应有尽有，成了个小图书馆了。这周义群呢就经常到他那里去，哎，喜欢看什么书，柳老先生就给他什么书，因此他们是越谈越近。这周义群有不明白的事就请教刘老先生，在不长的时间内，这周义群就读了《刚健玉之路》《小苍山文集》《四史精华》等等等许多线装书。这边老秀才还把他藏有的古今图书继承借给义群看，周义群呢看书看得入了迷了，
有时候光顾看书，连饭都忘了吃了。周逸群有个叔叔，这个人思想非常进步，他一看侄儿有出息，这孩子苦读诗书，将来肯定了不起，就给他买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叫他看。周逸群高小毕业之后，他就上了贵阳中学。这个学校呢，是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后创新学而办的唯一的一家公立中学，它是由贵州的公学、石闵、县群三个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就靠着南明河畔。周逸群呢很喜欢历史，从史书当中，从清朝腐败的政治中感到东方古国就应当革命，于是啊，他奋笔疾书，就写了一篇《诸葛亮辅与蜀》《明太祖布衣起兵论》等论文，就登在了《南明》杂志上。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好。此后呢，常常两三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内心的抱负。周逸群呢，他的知识越多，对世道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那黑暗的旧社会是越加痛恨，他恨不得举起利剑把这个旧世界给劈开。他挥笔写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你看看这志向有多么高远。眼看到了19岁了，周逸群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是越来越强啊。他跟他叔父就商量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叔父呢见侄儿是个有作为的人，自然是鼎力支持。在1919年的3月，周逸群便来到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呢，正好苏俄10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10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日本。周逸群呢，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认准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啊。到了1921年11月12日，各国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勾结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9国公约。这公约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粗暴的侵犯。公约内容这一公开，可把正义的中国人给气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回国请愿团，周逸群被选为代表，他急急乘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上海，然后急赴北京。咱们书说简短，这周逸群呢又成了新闻记者，同进步青年李霞公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是一本杂志。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年3月，他乘广利号轮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那时啊，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周逸群就到了那儿了，心中是感慨万千呢，挥笔作诗赠李霞公。诗是这样写的：废书学剑走阳城，只为梨园苦匪兵，斩伐相争24使，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态，脱去蓝衫换战巾。周逸群呢经过初试复试，
被录取为正式王府军。

0: 军校的黄福生。当时啊，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多达3000多人，而正式被录取的只有470人，且需要3场考试，十分严格。真正被录取了，那是来之不易啊。6月16日这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典礼是十分隆重。孙中山先生亲手把校印授予了校长蒋介石，乐队奏起了国歌、校歌和国民革命歌，学员们唱的是悲壮激昂，周一群唱着就觉着周身热血奔流啊。接着孙大元帅就做了一篇《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一篇训词，周逸群呢在台下静静的听着。因为周逸群呢是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他是一面学习一面集中精力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到了1924年的年底，他同啊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工等成立了个火星社，这是黄埔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而定的名。到了这时候，周逸群的名望已经很大了，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视。后来呢，有2个人找了他，这俩人都了不起啊，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位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找周逸群呢？因为老蒋啊看出来了，周逸群呢是个能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人才求着不易啊，所以说他要找到周逸群进行拉拢。蒋介石啊把周逸群让到家中做客，他看周逸群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非常高兴。进了客厅，首先拿出干香果品款待周逸群。周逸群呢手足无措呀，就赶紧说：“校长，您找我有事儿？”蒋介石笑眯眯地说：“李峰啊，不要紧张，坐下讲话嘛。你今年多大了？”“我25岁了。”“哦，正是年轻有为的岁数啊！”哈哈哈哈。蒋介石说着亲自给他扒了个橘子，而后又笑眯眯地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吗？”周逸群呢便把家中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蒋介石听到周逸群的父亲已经去世，立时就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紧跟着安慰周逸群，接着又说：“李芳啊，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吗？当今国难当头，你要好好努力学习，共建大业，只有这样前途不可限量啊。”周逸群忙说：“我没别的想法，只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笑了：“好，说得好，这正是我们黄埔的精神。”然后蒋介石十分诚恳留周逸群吃午饭。一个学员在校长家吃午饭从来没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尽管周逸群百般的推脱也不好使，蒋介石十分热情，到底把他留下吃了午饭了。咱且不说周逸群吃饱没吃饱吧，总之对蒋介石是十分感谢。过了几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讲演，讲的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讲完之后，周逸群给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没过几天，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召见了周逸群。周逸群当着面向孙中山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当他听说孙先生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的时候， 他就问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列强，有些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我们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是笑而不答呀，而是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呢？周逸群不加思索就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力量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好家伙，周逸群的话说的孙中山先生是频频点头啊，对周逸群的见解表示赞同。两个人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临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周逸群送出总统府，握着周逸群的手说，逸群呐，看见你们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着实，咱们中国有希望啊。孙中山的鼓励使周逸群工作学习就更积极，他在黄埔学校的威望也更高了。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经常不断地给家里人呢寄些进步的书刊和报刊。这贺锦斋见到的那本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就是周逸群寄回家的。咱们书归正传，贺龙呢，听完了贺锦斋介绍周逸群的历史之后，十分的感兴趣。哎呀，锦斋呀，既然这书写的这么好，你替我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让他就多给咱们也寄些来。贺锦斋犹豫了一下，师长啊，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共产党啊。贺龙听完乐了，那算得了什么呢？我贺龙入过革老会，参加过中华革命党，什么同盟会的人，保定系、士官系，七七八八的都会过了，还真就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那怕啥？贺锦斋一拍脑门，对，哎，云清啊，我想起来，我们会过周逸群。胡说八道，真的会过。在哪儿？你忘了，咱们砍八毛溪盐局的时候，在桥子湾遇上了袁大双，袁大双不是还从赵家歇铺里借了本《天演论》的书吗？那书就是周逸群掉在那儿。贺龙就说了，那你快就写信吧，啊，信上千万要注明我贺龙向周先生问好。长哥，看来你要结交共产党了。贺龙说了，我贺龙从两把菜刀开始就立志为穷人争口气，共产党的章法要是为穷人争气，我贺龙就跟共产党走，你说有啥不好的？贺锦斋点了点头，对，对共产党的接触不多，不过我听说呀，共产党人讲义气，孙先生现在提出来联俄联共，怕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就用我的口气马上给周先生写封信，向他要点书，咱们也听听共产党的主张。行，我马上去办。没过多长时间，周逸群还真就接着贺龙的信了，而且言不实信，给他们寄来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贺龙是如获至宝啊，每天他抽时间叫贺锦斋就给他读这些书，他不明白就打听，贺锦斋比他有学问呢，就给他解读，因此贺龙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印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24年的九月，江浙战争爆发。没说嘛，在军阀混战的那个年月，老百姓没个好，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打仗，枪声从来就没断过呀。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日益尖锐，孙中山一看机会来了， 既然你们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我还不乘虚而入，等待何时啊？于是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议兴兵讨伐曹刿、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组建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熊克武由广州返回贵州后，遵循着孙先生的指示，将四川讨贼军，就是那革命军，改编为川滇黔建国联军，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下面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武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安排完了，马上就投入战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熊克武受孙中山先生的指令，组建了联军总司令部，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熊克武啊，由广州返回贵州，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把四川讨贼军改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单说贺龙为第一师的师长，现在他的编制可够大的，下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武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贺锦斋为师部的参谋长。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授中将军衔。这时啊，全师10000多人，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56门，机枪57挺，为一支劲旅啊。由于贺龙人马军纪好，老百姓歌功颂德，贺龙、贺英、贺家军不拿百姓一根针，打富济贫，为穷人。在贺龙整编之后，建国联军从黔东夹到湘西，开赴湖北。贺龙的一师人马奉命由铜仁出发，等离开铜仁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沿路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老百姓手里拿着吃的，端着茶水让贺龙吃一口喝一口作为纪念。贺龙也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心里说话，此番离开铜仁，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呀。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事由不得自己了。单说贺龙的部队到了李州，遇上了阻截，当时李州的阵

统的形式来说，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是深入人心的。冯玉祥将军在北京举行了武装反直系军阀的首都革命，大概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叫《冯玉祥》。而后孙中山便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谈判，这么一来北洋军阀的基础整个就动摇了。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振的时候，那些当初啊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什么杨森、刘向之流，这会儿一看是大事不好啊，立即是调转枪口，都派代表去找熊克武，是赔礼道歉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您看这都是什么人，忽东忽西，是忽左忽右，真应了那句话，他们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是随哪边。一看现在孙中山脚板硬了，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越来越高，北伐大军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因此他们才倒戈投诚。当时呢熊克武驻兵常德，准备沿粤汉铁路是直取武昌。这功夫河南的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决定派大部队出武胜关是直取汉口，三面夹攻湖北。熊克武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命令贺龙的第一师为前部。三军正要出发的时候，真没想到一个噩耗传来，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呢。那位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胡景翼，因为隔冰霜啊散了毒了，三天不到病死了。紧接着开国元勋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死之前留下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先生是死不瞑目。当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传到常德，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把人们都给惊呆了。在这关键时刻正节骨眼上，领袖人物病逝了，您说这个打击得多大呀。熊克武接着电报之后顿时就晕倒在地，一直是哭了三天三夜，命令全军举哀，是人人带孝。此时的贺龙呢在李州驻扎，闻讯之后也不由得放声大哭。贺龙一边哭一边对贺锦斋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可如何是好啊，这中华民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贺锦斋也是流泪叹息呀。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之陡变，广东的谭彦凯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北伐军重占湖南，赶赵恒惕下台。赵恒惕是非常恼怒，便在阮江找到熊克武，命他的部队出校。恰好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令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整个全乱了套。这是群龙无首啊。这个胡汉民呢没什么本事，孙先生这一逝世，大伙儿也没了主意了，胡乱投票，就让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他哪接得住啊。胡汉民心里没底，胡乱发命令，这

0: 才叫荀科武马上班师，原来的计划也没法落实了。荀科武接到命令之后不敢不服从啊。这一天回师来到李州，贺龙在这驻扎呢。贺龙赶忙迎接，把总司令接到司令部，是设酒款待。一看荀科武哭的眼泡还肿着呢，满面憔悴，是唉声叹气，一蹶不振。贺龙就安慰荀司令善保身体，这种事情谁都不想发生，但是人这一生是生老病死难免的事情，希望总司令节哀呀。孙先生这一不在了，许多大事急需要您处理，任何事情你要谨慎为妙。荀科武点了点头，拍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真没想到啊，先生怎么这么早就逝世，这是天意啊。人不可与天争，像那民贼萧霸为什么不多死几个，偏偏亡那些国家的栋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总司令别难过，司令不要过于相信天命，我想只要按照孙先生的政策去做，革命是会成功的。荀科武擦擦眼泪又叹了口气，云清，我是力不从心了，如今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支，这日后的革命重任都要落到你辈的肩上。贺龙啪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放心，我贺龙一定会按先生的遗嘱革命到底。荀科武点了点头。贺龙接着说，司令，听说您要班师回广东，是啊，你也得准备准备，咱们一起走。这贺龙沉思了老半天没回答，荀科武就问，怎么你不想跟我走？司令，我跟随您多年了，有几句话我想直言说深说浅了，您那可别生气。荀科武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有话只管讲来。是，贺龙接着说，孙先生已经去世，广州政府究竟何人掌政尚未明了，如果大权旁落在反对先生政策人的手中，我想班师回广东没有咱们的好处，不如留到湖南做官行事啊。总司令，我劝您要慎重的考虑。荀科武摇了摇头，云清啊，你说的这话呀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就来个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呀，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哎，贺龙也长叹一声，总司令，您的为人太忠厚了，在现今这个世道上为人太忠厚是不行的。荀科武也长叹了一声，哎，云清啊，你也准备一下，不久大军就要启程了。贺龙没有马上回答，稍停片刻的接着说，总司令，我有个想法想跟您呢商量一下，你说吧。总司令，我想我这一师人马呀可否就住在李州不动，我不想去广州，如果总司令到了广东一切都顺利，我再去也不迟，倘若发生了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咱们多少得留点本钱，我在李州屯住就是您的本钱，也是您的退路，您看看可行不可行。荀科武沉思良久， 哎，我看要，那我就跟湖南的督军赵恒惕讲讲，你就留在李州吧。这个决定是公明，就这样，贺龙一师人马就留在了李州。赵恒惕呢，知道贺龙是湘西起家，为了拉拢贺龙，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委任贺龙为李州的镇守使，下辖七个县，并派省议员叫熊共清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李州镇守使署。干什么？表面上协助贺龙，暗地之中监督贺龙的一举一动。再说熊克武就率着建国联军部队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是千辛万苦，这才来到广东境内。大军住下之后，熊克武带领随从先去了广州接受任务。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贺龙把话说在前边，刚到广州迎接他的是蒋介石，就见蒋介石把秃脑袋一晃，抓起来，把熊克武是五花大绑，把熊克武的随员是全部给扣押，然后把熊克武就押在午门。什么罪名啊？为啥呀？结果罪名是熊克武曾经勾结陈炯明扣押了孙中山先生，这玩意儿扯在一起了吗？扯不到一起，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熊克武啊，被押到虎门呢，在大牢之中长叹一声：“贺龙真有先见之明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当初要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错误是一时犯的，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熊克武就在虎门一押就是10年，本来被押的时候年事就已高了，押了10年得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蒋介石马上下令，命令张辉瓒、朱培德率领大军包抄建国联军，就是熊克武的部队。可叹经过一场大战，建国联军呢战功卓著，由熊克武一手组建的，多少年转战南北，全被蒋介石尽数消灭。贺龙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汤子模也死在乱军之中，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只有贺龙这一个师保留下来了。这天呢，陈图南是跌跌撞撞跑进来见贺龙，气急败坏地说：“师长，不好了！”贺龙见陈图南的脸都变了，急忙站起来就问：“怎么了？”“哎呀，熊总司令被扣押在虎门，三军将士全被蒋介石给消灭了，这个蒋光头啊只逃回来几十个人，就连您的好朋友顶头上司石青阳也倒了戈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啊，顿时就木在那儿，想都没想到的事情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现在就剩下自己一个师。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了一声：“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声音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随着声音，贺敬斋进了屋，拧着眉毛对贺龙说：“师长啊，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总理师武卫寒他就下此毒手，我们全师人马不如杀向广东，为死难的弟兄报仇雪恨。”说罢他冲着卫兵就喊：“来人呐， 按师长的命令紧急集合。贺龙的头脑还是清醒，贺龙一摆手，慢，住嘴。贺龙给他拦住了，然后他怒视着贺敬斋就说，你给我回部队去。贺敬斋哭了，师长，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熊司令他们被囚禁不成？贺龙也觉着自己的话重了些，他把语音缓下来，接着说，敬斋啊，你也打了七八年仗了，你怎么这么鲁莽？你头脑怎么这么发热呀？眼前这步棋是非同儿戏啊，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越要清醒。要说恨，我比你还恨；要说想干，我比你还想干。但是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呐、啊，一万多枪杆子和弟兄的命就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我们手里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你明白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去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师当官的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此时的贺龙真是乱箭穿心啊！孙先生病逝，他虽然料到国家会有不幸，可万没想到汪蒋之流是下此毒手，竟杀害跟随孙中山先生奋战多年的将士。如今这支劲旅只剩下自己这一师人马，想那蒋汪之流也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把矛头得对准我这个师。看来我这个师是万分的危机。贺龙是面带严肃，面沉似水，开会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默默无言。就听当家的怎么说，贺龙长叹一声，各位弟兄，我不必废话了，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不想再重复了。今天开会主要决定我们这10000多人的命运，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咱们究竟是何去何从，路咱们怎么走。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一定是革命到底，我要背叛革命，天诛地灭。我也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在座的各位带兵官不要倒戈投降，不要听从那些坏人造谣生事，要跟我贺龙一心一意。如果我发现哪个人背叛我做了坏事，我是立刻把他枪毙。大伙一听，把手全举起来。师长，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全听您的。如果有人背叛了师长，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绝对饶不了他。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贺龙自从2把菜刀夺枪以来，就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方才我表了态，我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别看我在气头上我说了，我不希望有人背叛我，但是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贺龙这个人呢，想来明的，不想来暗的。你们在座的各位表表态，如果愿意跟我贺龙的，我双手欢迎。说现在拉着队伍要走的，我也不勉强。这些带兵官异口同声拥护贺师长，贺师长指的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上文，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汪精卫扣押在午门，结果是前功尽弃啊，老了老了反遭其害。更不能容忍的是，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消息传到贺龙那，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把熊克武给救出来，把蒋汪是碎尸万段，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师长发兵吧，师长这就发兵，师长跟他们玩命了，找蒋介石算账去，找汪精卫算账去，走吧，出发。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立刻传师长的命令，全体集合。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他猛地把桌子一拍，住口，不准乱。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相当严峻，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要尖没尖，要底儿没底儿，要靠山没有靠山，是四面楚歌呀。要救熊克武，要找蒋介石、汪精卫算账，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没等到广州呢，咱的人马就没了，能走得了吗？能办得到吗？与事实距离太远了，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同时贺龙下令，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

全都傻了，好半天无人发言，最后有人说话了：“师长啊，我们心乱如麻，您看着办吧，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只要师长一句话，上刀山跳幽谷，我们是在所不惜。”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师长，我们跟着您，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对，就这么办。贺龙冲着大家一抱拳：“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贺龙两把菜刀砍阎局发家，经过十来年才到了今天。弟兄们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我没想到革命来革命去，革到这个地步啊，真是人心难测。应了古人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啊，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心如刀绞，手脚发凉啊。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绝不勉强。脱下军装，我发路费，你就走人。怎么样？有愿意走的吗？谁愿意走？就是心里想走，也没法说呀。因此一致同意跟着贺龙。贺龙说：“好，各位啊，既然如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现在我宣布三条命令，你们注意听好了。第一，全师将士从今日起都为遇难的兄弟戴孝，停止娱乐三天。第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第三，贺龙朝屋内环视了一下，说：目前我们全师战地李州不动，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是鞭长莫及。另外呢，赵恒惕同熊科武有八拜之交，如今熊科武遇难，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不足为虑，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练兵安民，是待机行动。大家以为怎么样？众人一致点头，同意，同意。贺龙刚说完话，陈图南也点头赞成，师长说的有理，我们完全同意，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团长、营长，大家都表了态，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旁的人不说，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帮着贺龙辗转东西，大仗小仗数百次，就拿他来说，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他内心深处在想：完了，这支队伍完了。往前面有北洋军队围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就连石清扬副总指挥也都溜了。真要两面这一攻，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这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人心叵测呀。连陈图南呢，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遥祭讨贼军的死难兄弟。哎，这县长啊叫刘成，还真不错。刘成身穿重孝来找贺龙：柯师长，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李州，把我也带上。我自幼学过医，能当过军医，在战场上还是有用的。

贺龙通过这些日子跟刘成的相处，发现这个读书人呢不同一般，对他的看法挺好。刘县长，你真是个正直人。刘成叹了口气，师长啊，如今这个世道，正直人又有何用？师长，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不嫌弃就留下我。贺龙说，只要我离开李州，我肯定带你走。刘成看看身边没人，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师长，我有一言相告啊。我告诉你，这赵恒惕和陈渠珍都不是好东西，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时间要长了，你可不能不防啊。贺龙点点头，刘县长你放心，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我相信他们一半时不会跟我变心。不见得。刘成摇摇头，不打算往下说了。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哎，广东方面没有动静，就连赵恒惕、陈渠珍也没下手，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看来李州平安无事。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看来咱们还得在这望长久远呢，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按照刘成的提议，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清除土匪，保护商船，取消税卡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单说这一天，贺龙刚刚起床，外边的马便进来了，报告师长，门外有一人求见，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贺龙也不知道是谁，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那就请他进来。时间不大，马便带了一个人。贺龙抬头一瞅，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是炯炯有神。一见贺龙，笑笑眯眯施礼说，久闻贺师长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文质彬彬。贺龙赶紧还礼，啊，不敢不敢，我贺龙是草莽之人，哪里有什么大名啊，请坐请坐。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贺龙心里明白了，立刻一挥手，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个人这才坐下，那个人这才说，贺师长，在下姓郭，单字明亮。哦，闹了半天这个中年人叫郭亮。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但是一回这个味儿，这什么郭亮，哎呦，想起来了，原来啊贺锦斋跟他说过，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毛泽东、郭亮、夏曦等人。紧接着贺龙又想起来，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想到这，贺龙眼睛就睁大了。为什么？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贺龙还没等问呢，郭亮就笑了，师长，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你不会怪罪吧？贺龙是哈哈大笑啊，哈哈，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就是没见过红脑壳，很

见见。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贺龙是求之不得呀，您可别见外，咱们可就是一家人。贺龙说到这，命人献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郭亮的小传简短的介绍介绍。郭亮啊，是1901年生，湖南望城人，字叫静嘉。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回国之后，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呢。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建国联军全军覆灭，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派的谁呀？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湘西特委书记郭亮，就是这个中年人。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哎，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什么情报？是这样的，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克武的人马之后啊，又秘密派人到湖南，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除贺龙的一时人马，是剪草除根。这赵恒惕呢，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正好借刀杀人，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把他给吞掉，占了他的地盘。渠珍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啊，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表示双手赞成。赵恒惕一看行了，现在孤立了贺龙了，他正要发兵。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督军大人，您呢不用着急，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为什么？有历史利无历史志，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陈渠珍请贺龙吃饭，说商议军国大事，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就把他给干掉。贺龙一死，手下人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这叫事半功倍。湖南督军赵恒惕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个事儿就委派陈渠珍去办。于是他亲笔给陈渠珍下了一道命令，写了封密信，封好了交给新夫人，告诉他这封信无论如何要绝对保密，交到陈渠珍陈司令手上。是，送信人接过信连夜就出发了。使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的，他所谓的新夫人就是送信的这个主，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郭亮得了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看来贺师长威意，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肯定不知情，事在紧急啊。因此郭亮决定起身前来见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的确不知情啊，他跟郭亮两个人品着茶，贺龙还问呢，郭先生，想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我贺龙啊喜欢直来直去，先生如有用我贺龙之处，只管明言。郭亮一笑，贺师长果然是痛快之人呐、啊。师长，我听人讲，总指挥在回广州之前曾经路过李州，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可有此事？哎，一点儿也不假呀，但是熊公太厚道了，听不进我的劝告，乃至如此。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贺龙接着又说，现在熊公被囚禁，手下人马被剿灭，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他们陷害忠良，苦害无辜，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非碎尸万段不可。郭亮也说，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而且偏居湘西一隅，我想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你们不能善罢甘休啊。你说的对，郭先生，这事儿我也想过，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我们相距太远，鞭长莫及嘛。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对我也多方关照，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还有镇守使陈渠珍，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哈哈哈哈，郭亮笑了，贺师长，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呐，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吗？他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呢。郭亮从怀里头取出那封密信，双手递给贺龙，贺师长，你看看这封信吧。贺龙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看了半天没清楚，为啥？不认的字儿，三字经都没读完，竟拦路虎。他又把信交给郭亮，先生别见笑啊，请您给我读一遍。郭亮点头，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贺龙还没等听完呢，只气的是虎目圆睁，忽的就站起来，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郭亮也站起身来，师长息怒啊，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贺龙真是无限感激，他拉着郭亮的手，郭先生，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郭亮也说，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可以反，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又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贺龙听后就说，郭先生，我可是个直人啊，

0: 喜欢直来直去，咱们就直说吧。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郭先生，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荣是绝不含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6: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7: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6: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9: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8: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0: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8: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8: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1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8: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8: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

0: 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

0: 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7: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6: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7: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6: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2场较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

0: 信任。
1: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一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0: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8月1号，海南第二批2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7: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6: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8: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8月6号，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精神，部署我区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区委书记陈亮讲话，要求提高站位，依法依规强化组织领导，高质量完成换届任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主持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议观看警示教育片，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宣读相关决定，解读实施方案，开展业务培训。8月6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副校长宋文新做题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专题辅导，区委理论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学促改，在检视整改中校准政绩偏差，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戴区长车志新、县直副区级以上领导参会。近日，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长春市九台贡米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九台贡米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依托寒地黑土优越自然条件，企业扩大优质原粮基地，实行全链条管控，依托溯源系统保障产品品质。集团将持续深耕绿色标准化生产，拓宽销售渠道，助力粮食安全、乡村振兴与农业强省建设。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7: 一起去读书吧。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或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5: 不忘初心为本，
2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2: 啊。
34: 电费翻倍的交，
35: 每年得交多少？
36: 六百就
37: 明明家里没有人，
3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8: 这些
39: 一度电不仅关系
38: 现在
39: 烧
38: 的家
39: 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3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 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 从起兵反秦到登基称帝，刘邦只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布衣到天子的华丽转身，可以说刘邦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在众多的反秦将领中，为什么上天偏偏垂青于刘邦呢？刘邦身上的哪些素质成就了他的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自信人生。刘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秦朝末年，当各地的反秦武装风起云涌时，陈涉、项梁等人都比刘邦更有资本，但结果是刘邦后来成为反秦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秦朝灭亡之后，项羽、韩信都有实力独霸天下，自立一方，但又是刘邦脱颖而出，成就大业，登基称帝。奇迹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刘邦的身上，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是什么成就了刘邦的传奇？为什么在刘邦身上会出现那么多的奇迹？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自信人生。
5: 有两句很有名的古诗，我介绍一下。这两句这样说的：是味酸咸谁自信，人生生利不难全。是味酸咸是说人在江湖之中这一生啊，什么情况都能遇得到，他用酸咸代表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一个人很难保证一生你都能够充满自信，这叫是味酸咸谁自信。第二句叫人生生利古难全，生就是名，名声嘛。他这个意思说呢，人的一生名和利很难全部拥有，有名的未必有利，有利的未必名声好。他这两句说什么呢？一句说人的一生要一辈子充满自信非常困难，第二句话说人的一生想名利双收太难了。但是我们这个系列讲的刘邦这个人很独特，这个人自信一生，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时髦的词儿来说，刘邦是个很雷人的人。他的最大的雷人之处是一生自信，充满了自信。刘邦的一生大概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反秦，第二个阶段叫灭项，第三个阶段叫巩固政权。我们先说反秦的时候，反秦的时候刘邦就表现出来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这种精神头非常充分。比如说沛县起兵之初，当时要选一个人做头，选一个人当沛公，萧何不干，曹参不干，他俩谁都比刘邦官位高，谁都不敢干，怕被秦朝灭族，唯独刘邦敢干。最后刘邦就干了，他成了沛公了。因为秦朝的法律非常严酷啊，你敢举兵反秦，那逮住你是灭族之罪，灭三族。这种情况下萧曹没有一个人敢挑头，刘邦敢挑。所以有人说刘邦是因为胆大当了头，这话只对了一半。不仅是胆大，还有一条是刘邦充满自信。 他从起兵反秦的第一天，刘邦就没有想到过他这一生会失败。所以这个人的自信是从起兵之初就开始了。所以他当上沛公，一是他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第二是他充满自信的这种人生价值观。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叫势力不垮，受了挫折精神不垮。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起兵之初，他把他的大本营丰邑交给了他的一个部将，叫永齿，叫永齿守，他带兵出征了。他一走，永齿叛变了。永齿叛变的事儿，我们在前边多次提到，叛变的详细情况从来没有讲过。下面我来介绍永齿为什么叛变。永齿叛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永齿这个人压根儿就不佩服刘邦，他跟刘邦是很被动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另外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周福。这个福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市的这个市，这个字做人名读它的古音读福。我说一下，免得播出以后我会收到上百封信提醒我王教授读错字了啊，2010纠正我读错了，一直纠正到现在。他不读2000，但就读2010。这个周福啊，他奉命去攻占魏地。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张耳、陈馀和武臣一块儿去攻略赵地，周福奉命去攻略魏地，周福很快就把魏地给占了。周福占了魏地以后，周福就把注意力瞄准了丰邑，就刘邦的故乡了。这个丰邑就是今天江苏省的丰县，当时这个丰邑属于沛县，所以今天这两个地方分开了。当年刘邦的故乡丰邑现在叫江苏省的丰县，丰邑所在的沛县叫江苏省的沛县，现在丰县跟沛县都说刘邦是他们的老家的人，都对啊，两家说了都对。永齿奉命守这个丰邑，周福就给永齿说了，说这个丰属于魏地，我奉陈王之命来占魏地的，魏地的十几座城我全打下来了，你如果降魏，封你为侯，如果你不降，我就要对封邑屠城。这个永齿一想，他原来就不佩服刘邦，现在又有人来招降他，干脆带着封邑的老百姓投了魏。就这永齿叛变是这么个原因，两个原因。封邑丢失，刘邦可急了，立即带兵回来打封邑，一攻封邑失败了，打了败仗，这个败仗败了很惨。刘邦为这个一攻封邑的失败气得害了一场大病，说人不能生气，一百病气中生，一有气就要害病。所以打封邑一失败，刘邦因为气害了一场大病，回到沛县养病，病养好了，刘邦悟出来一个道理，靠自己一个人打不下封邑，我得去借兵。找谁借呢？他找了当时被立为楚王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景驹，他就找景驹借兵了。然后找到景驹， 刚到警局那儿，还没有来得及借兵，麻烦来了。什么麻烦呢？秦兵打过来了。就张邯带领军队打陈胜，同时分一部分兵来打警局。这样一来，警局就不敢分兵给刘邦了。刘邦给警局联合起来对抗秦军，打得还不顺，叫刘邦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他又瞄准了一个地方叫砀郡，他自己单独把砀郡打下来，收编了砀郡的五六千士兵，加上他沛县起兵的两三千人，刘邦算有了九千兵。有了这九千士兵，他二攻封邑又败了，又没打下来。两次攻打封邑失败以后，

0: 封邑，说明刘邦从起兵之初就有一个非常优良的品德或者叫精神，叫什么呢？可以打败但不会打垮，这一点很重要。有人打败就会垮，有人打败不会垮，最终的成功者是打了败仗精神不垮的人。刘邦就属于这一号，因为他有自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刘邦当初的起兵时，就会发现刘邦在起兵之初还是坎坷重重，光是他的大本营就丢三次，他夺了三次，对于一般人来说早就丧失了再次夺回来的意志，但是刘邦却坚持不懈，最终还是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那么在刘邦的身上还有哪些难得的素质呢？
0: 第三个例子，敢于称王，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讲过，鸿雁。大家想想鸿雁，项羽为什么要灭刘邦啊？因为刘邦把着函谷关想做关中王啊，这事咱们不是讲过吗？但是当时咱们讲是站在项羽的角度上去看，刘邦自不量力。现在我们讲刘邦的自信，反过来换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刘邦的角度看，在兵不如人、将不如人、力不如人，敢于在这个时候把住函谷关，自立关中王，要自称关中王，这说明什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人自不量力，但是在自不量力的背后未尝没有敢于称王的精神啊。这个精神至于可取不可取另当别论，起码这个人他敢当头，敢挑头，敢称王，韩信缺的就是这个劲儿。韩信当了齐王以后，你看两拨人劝他，一个是项羽的使者，一个是蒯通劝他称王自立，他始终不敢。刘邦压根儿开始人家就敢当头，敢挑头，敢称王，所有的创业者都有一种精神，敢当董事长。这个精神是所有的创业者共性，刘邦一开始就有敢称王的精神。他打入函谷关以后，韩这个他当然他对项羽估计不足，但是他自己敢于称王，也说明他还是相当有自信的。虽然他的自信变得有一点盲目自大，但这个人就这一点敢字来说很不简单。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彭城大败讲过了，我们不说。彭城大败以后，刘邦败得很惨，56万败给人家3万，老爸老婆全丢了，儿子女儿靠腾功算捞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边逃一边就在谋划消灭项羽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怎么定的呢？他觉得只要能说服九江王秦布叛变倒戈，我就能迅速的平定天下。所以他派了一个使者，这个使者出发之前，刘邦给他讲了一番话，这个话大家听听。公能令部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即止，得留数月，无取。

0: 天下必矣。这个话什么意思？你只要能让秦部判处的话，项羽一定会留下来给秦部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俩只要一打就得打好几个月。第三点，只要有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可以把整个天下就拿下来了。这是刘邦的判断，他这番话就这三点意思。换句话说，刘邦认为我只要几个月就可以搞平项羽，把这个天下装入囊中，他觉得可以速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三个结果：九江王秦部叛乱了，项羽没有去，派了他手下的人去了。第二，他手下的人给秦部打了几个月不错，最后把秦部打败了。第三，这几个月刘邦不但没有平定天下，而且是一连串吃败仗，一直退到荥阳，成为拉锯战，他的速胜论彻底破产。刘邦原来的估计不是打持久战，他原来就想几个月就把项羽给摆平，最后没有成功。这件事儿说明什么？说明刘邦的雄心，但也说明了刘邦的自信。当然，刘邦这个自信，大家还可以打个问号。他自信的有点叫咱们觉得有点可笑，或者有点盲目，但起码这个人敢想。他竟然想，我就这几个月，那你只要秦部一叛乱，项羽去给秦部打，只要打上几个月，整个天下我就拿下来了。事实的发展完全不像他说的那个样，但这个人敢想。
1: 在众多的反秦将领中，刘邦可以说是一个另类。他没有项羽的贵族气，有的却是一股敢想敢干的傻气。或许正是这股傻气成就了后来的刘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说刘邦的胜利凭的是运气。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刘邦身上还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是刘邦的死敌，但汉朝史官司马迁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与刘邦并列写在了本纪中。为什么已经死了2000多年的刘邦，至今也无法摆脱项羽的追杀？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那么在他的心中，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英雄？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跟随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一起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项羽。百家讲坛近期推出英雄项羽系列，敬请关注。
0: 第五点叫建国立志。你看人家刘邦对自己将来当皇帝多有自信呐、我们讲刘邦是通过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除了雍王张邯还在固守待援以外，其他的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迅速投降，整个关中刘邦迅速占领了。占领了关中以后，刘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中的几个诸侯王的封地全部改为郡县制。这件事儿大家可不要小看，这说明刘邦已经在为将来当一个郡县制的皇帝做基础了。然后他一出关，河南王申阳投降，西魏王魏豹被灭，韩王郑昌被灭，然后他迅速把被灭的地方又改为郡县制。项羽搞分封，刘邦搞郡县，而且刘邦从 还定三秦开始就奠定他这个将来这个国家的基础是郡县制。到汉二年三月，刘邦就下令废除秦国的社稷，社稷就是祭祀日，然后定汉的社稷。从此以后，他的祭祀制度完全用汉代替了秦，一直用到后代。这个事情是在汉二年，还定三秦以后，他迅速的废秦的祭祀，改汉的祭祀，紧跟着立自己的儿子嫡长子刘盈为汉王太子，立他的儿子做太子，守岳阳，岳阳就今天的西安，然后让其他诸侯王的太子到岳阳陪着自己的太子。等他在定陶一登基，立即把自己汉王的太子升为皇帝的太子。所以刘邦从一开始，他这个国家政治制度、郡县制度、继承人制度，统统是帝国制。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汉帝国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但那是等于说他做好当皇帝的准备了啊。政治制度、祭祀制度、继位制度，全部是帝国制。第六，屡败屡战。楚汉战争刘邦打得很不顺，最惨的两次，汉三年一次，汉四年一次。汉三年他在荥阳打了败仗，逃了。怎么逃的呢？寄信主动报名假扮汉王，陈平建议2000女子穿汉军的服装开东门，刘邦带着陈平几十个人开西门溜了。这第一次。第二次汉四年败得更惨，第二次败得怎么办呢？只带了一个人逃了。这个人是谁呢？滕公带了一个人渡过黄河，跑到韩信的军营中间，趁着韩信睡觉跟人家兵权夺了，两次大败。但是刘邦有一个特点，屡败屡战，精神不垮，源于他的自信，他相信的最后一定能胜。第七，评判远见。汉十年，陈豨叛变，陈豨叛变，刘邦带兵去评判。这时候其实刘邦手下无兵无将啊，所以这个时候才叫周昌推荐，周昌推荐的四个人，刘邦骂这四个人庶子能为将乎，就只那一次。结果刘邦到了邯郸，你看刘邦说了几句话。七，不难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到那儿一看，他说陈豨成不了气候。怎么成不了气候呢？陈豨这个人不知道南边占据邯郸，然后利用漳河来阻挡我，就这一个驻扎的地点就可以断定陈豨成不了气候，我一定能给他平定了。后来的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邦的预言非常准确。当然我们将来还会用到这一点，这一点在说明刘邦的超强的自信的同时，也显示了刘邦的军事才能。这七件事儿，从敢为天下先一直到评判有远见，都说明这个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从反秦到灭相，从灭相到评判，刘邦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自信。 所以说我们